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刚跟一位老大姐聊完天，放下电话，这老大姐很感慨，我也很感慨。老大姐今年79了，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就一个儿子，儿子身体不好。什么病呢？肾病，每个月啊都需要到医院去做透析。有一个孙女在国外，去年从学校走的，计划在国外学习一年时间。老大姐说好，就争取留下。她说我也是为了孩子，这财迷心窍啊，怎么地呢？前年听人说炒股票挣钱啊，老大姐说我从来没玩过，但是人都说挣钱，合计也挣点钱呗。一个呢

是给孩子看病，这每个月透析啊也得不少钱。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大姐讲话了，怎么的也不能让他走我头里啊。二一个呢，这孙女在国外留学，这每个月费用挺高，合计给孙女攒俩钱，正好手里边有十来万块钱的富裕钱，就这么的啊。邻居说炒股票行，那正好时候。结果呢，这老大姐就一头扎里面了。她讲话呢也不懂啊，邻居说啥好就买啥，让我每天呢都看着大盘啊，教我怎么看，买哪一只。他讲话了，我这十万块钱都买上一只股票了，这买完呢就天天看呢，哎呦那个紧张啊，涨了呢心里也是激动啊，也紧张，跌了呢那就更激动更紧张了，哎呦着急的不行。这本来呀，你看我这个血压呀啊是低血压，但是呢打我买了股票，现在给我整成高血压了。有的时候啊跌严重了，我都好几宿睡不着觉。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正好往下跌的厉害，结果十万块钱呢就剩一半了。就你说不玩了吧，拿出来还不甘心啊，这一下子给我亏去那么多，不甘心呐。你要不拿呢他又涨不上去，结果这一着急一上火毁了，心梗犯了。去年十一月份做的心脏支架手术，他说那股票到现在还在里扔着呢，不敢想，这啥也不想还成天胸闷气短的呢。这打今年吃上参白以后，尤其是再配上鹿胎的药以后，我现在这心脏啊是稳定多了，也能上来气儿了，也能睡着觉了，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现在也想开了，多大岁数了，你说玩股票没这个承受能力。我听完了之后我就安慰这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这个股票我是不懂，我从来我也没玩过。我说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呀有不老少大夫玩，你说哪有心思给患者看病啊，我从来我也不玩。你比如说股票了，你就彩票我从来也不买，因为我从来不信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咱就是老百姓，把家给整好了，把日子过好了，把身体给他整硬身的那就行了。讲话了，钱没了可以再赚，物没了可以再买，但是你身体一旦垮了，健康一旦没了，那就钱和物再多也没有用了。所以人这一辈子最贵的就是生命，最好的就是健康，所以平平安安就好，健健康康就行，善待自己，珍爱自己啊，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同时呢善待老伴，珍惜眼前人，尤其男同志，无论啥时候千万别跟自己的老伴一般见识，不能动手。别像咱们啊那个老大姐，前两天我说的对吧，那老大姐她老伴似的，三句话不来就骂，骂骂就动手，干啥呀，多大岁数了对不，讲话呢七十多岁了，说出去都让人笑啊。男同志啊得学会包容，啥事呢多站在对方的那种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吧，别光想着自己。你看我有一同事老周，两年前老伴啊就走在他怀里了，这什么情况呢，脑出血开颅手术啊，做了两次，整个脑袋里边全是血，在重症监护室里边住了25天。那你就想吧，他得花多少钱呢，得承受多大的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就你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你永远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你没有经历过大病重病的人，你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过妻离子散的人，你也体会不到就全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我之前有一患者，北京科学院的啊，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这事儿没。有一天呢，心脏出事了，本身呢他有高血压，而且呢是家族遗传的，就是因为有这个高血压遗传史，所以他的这个心脏啊就出现了主动脉夹层。啥意思啊？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夹层了，就是那个血液呀，它跑到那个夹层里去了，所以这个病是非常凶险的，甚至讲话呢比那个心梗还危险呢。你像心梗最起码有 50% 的救活几率，但是这个心脏的主动脉夹层只要是一出血，死亡率能达到 70% 甚至 80%，就十个人当中啊至少得有七八个人你是救不回来的。他是那个幸运的两三个人，他讲话了，如果没有这病，那指定支撑就全都上去了，但有这个病给耽误了，支撑工资啊全没上去。后来呢我遇到他，正好他来医院复查啊，就说起来了啊，他说一天过得很充实，每天买菜做饭，陪在这个父母身边，陪孩子学习。他讲话了，孩子那书啊就我拿过来之后我又学了一遍，他说我现在就是在买菜那个地方菜市场，我能坐一天干啥呀，就看人家卖这个菜啊，土豆啊茄子呀。他说我以前我事业心特别重，工作起来就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那熬夜那就家常便饭，你只有经历了生死你才知道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陪伴家人啊，家人都在你身边啊，你在家人身边啊，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他说我非常知足，我非常满足我现在这个生活，以前我从来没考虑过说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说当我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就活过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其实我知道啊，今天我说这些话很多人呐还是理解不了啊，觉得无所谓，我感觉我活得挺累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我都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呢，甚至很多人呢也不爱听这话啊，因为啥？你没经历过，你只有大病过一次，就经历过一次大病，甚至讲话了经历过一次生死，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啊，你就知道大林老师说的这番话他的良苦用心。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有些病离我们很远，其实很多病，你比如说脑血栓呢、心梗啊，很多大病重病啊它就在我们身边，因为它都是突然之间来的。很多病很多时候一开始你也没当回事，你像有些人脑血栓似的啊，有的人呢第一次他这个症状很轻，说疏通疏通血管可能就过去了，也没太当回事，结果第二次再犯病的时候直接就瘫了。你像很多人有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呢也没在乎，这第三次还是不在乎，自己吃点小药对付着，总认为你看我上一次不都没事吗，对不对，我都挺过来了，这病也就这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也能挺过去，结果呢倒在了心梗猝死上了。有多少得上糖尿病的不在乎，总认为没事，结果有的那眼睛再也看不见了，有的肾坏了尿毒症了，有的呢又转变为肺结核、心脏病、脑血栓，最后啊糖尿病合并症了。就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是时时刻刻都有发生。

所以有病了抓紧看，有病咱得抓紧治，别拖着，这是我常跟患者说的。你像我昨天的时候啊，我翻看咱们病例反馈信息啊，我一看呢，我很欣慰啊，我一边看我一边高兴，为啥呀？因为大家的这个情况啊都有所好转。其实大家的病例啊我都知道，因为学生啊经常给我提供大家的一些病例信息啊，我也经常去看，经常翻阅。你像我们很多兄弟姊妹有冠心病的，有风湿骨病的，完失眠，打用上深百，还有前一段时间给大伙带来的这个鹿胎这药之后，很多人说晚上睡着觉了啊，关节有热乎气儿了，心脏也舒服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有的那个高血压，高压170多啊，那带的睡眠都不好，用上深百和鹿胎这药以后，这个血压呀竟然降到140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很多人讲话了，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你包括我们有很多腰腿疼的，尤其吃上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精气神足了，关节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很多人觉得这才吃几天呢，都不可置信。你像我们有一位叫周华武的老姐姐，老姐姐今年80多岁了，有冠心病，有脑梗，病了也是很多年了。这些年呢，其实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这老姐姐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就明显的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啊，老大姐讲话了，我这一共才用几天呢，这药它就能有这样的效果，了不起。你像咱们有的那个老同事，之前呢有糖尿病，餐前血糖一直通过胰岛素控制啊，甚至还得在8个左右呢，但是啊，吃上这个深百和鹿胎这药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餐前血糖从之前的8个降到了6.8，血糖直接就下降了1.4，完明显的就感觉到身上轻松了，晚上睡眠也见好。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位叫张恒利的病友，他得的是腔隙性脑梗，已经5年了，一直走路不行，两条腿啊一点劲儿没有，走路干啥的都特别迟缓。这些年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去治，可以讲效果微乎其微。打用上深百和这个鹿胎饮片这俩药之后，说也就是1个星期的时间，那个腿脚啊明显就有劲儿了，身体感觉到轻松了。他讲话了，就从来没这么好过。还有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叫于爱芬的老妹妹，她讲话用上深百和鹿胎饮片这药以后，也就不到1个礼拜呀，之前还心脏憋闷气短没劲儿呢，用上这药之后啊，1个礼拜的时间吧，明显的就感觉到心脏不那么憋闷了，胳膊腿明显有劲儿了。所以深百这药还有鹿胎这药啊，值得咱大伙去信任啊。这药啊你用了你不白用啊，我觉得你用了值。虽然说鹿胎饮片这药大伙你没单独花钱买，但这药绝对是好药，这药啊绝对对得起良心这俩字。你像这药呢，我还不能深说，为啥呢？一深说呀我这心里难受。因为啥呀？你看这几天呢我从来也没提这事儿，本身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涨价就已经够闹心的了，所以鹿胎这药呢我就不愿意跟大伙讲。我那意思啊就是悄没声息的啊，就让他没有吧，因为我讲出来我心里难受，大伙心里可能也难受。深百这药涨价大伙都知道了，我也说了，因为这事儿呢小辉是特意来到北京。这话呀咱们私下讲，说是出差，其实啊就是奔着涨价这事儿来的。他见到我啊他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但是呢不提又不行，尤其临走的时候

我送他啊。你看他老妈爱吃我给买的这个稻香村糕点，就说别的那个地方啊买的那都是假的，就吃的那味儿不好吃，就我给买的好吃，就这事儿我始终记得。所以临走之前呢，老伴儿特意去前门给买的啊。小辉看我送他不好意思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深百这要涨价，其实这钱呢也到不了我手里。他说厂子200多号员工呢，我得保证他们每个月能正常的开出工资来，每个月我能够按时的给他们交那个医疗养老保险。一个员工啊一个月的医疗养老保险厂子都得给交1500多块钱呢，很多都是工作大半辈子的啊，就等着这退休呢，所以我得保证我的厂子别黄喽啊。就是深百这药啊去年就要涨价，主要是原料龙骨这药它现在涨得太厉害了。其实你看大林哥，一盒要涨100，其实打去年3月份龙骨这药它的原料价格就开始上涨，今年呢又再次上涨，所以涨100块钱根本不够干啥的。我说小辉啊，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这一晃1年半的时间，我说我这些病友，我这些个老大哥也好老大姐也好，包括那个老弟弟啊老妹妹，甚至还有年轻一点的直男外女们，都得到了小辉的帮助了。这一盒药比医院便宜200块钱呢，其实大伙心里都高兴。你再一个深百这药它也确实效果好，这该咋地是咋地，对不？咱不能说你涨钱了咱就说这药不行，咱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一码归一码，这药啊它那效果确实好。所以大家伙呢别的没记住，记住小辉你的好了。小辉就笑了，说大林哥呀，还小辉呢，你看我这头发全白了，我现在呀都成老辉了。我说不管什么辉吧，大伙呢都记得你的好。我说最起码你给我们余出时间了，最起码7月1号以后你再涨价，最起码你还能给我们这最后一次原价的机会。我说我得谢谢你。所以为啥咱们过完端午节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的医疗活动呢？第一就是深百这药啊7月1号以后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药的基础上价格呢得上涨100块钱，就变成650一盒了，一盒药涨了100块钱呢。最后这药到年底吧，它就彻彻底底的跟医院的价格同步了，就是同样是749一盒，但7月份之前就这个月依然还是550块钱一盒。第二个以后啊就没有550块钱一盒这一说了，所以我心里吧也是愧对大伙，所以过完端午节给大伙开展这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所以为啥我不高兴啊？为啥我高兴不起来，就是一方面，你像五一的时候啊，我给院长买了点东西，虽然说人家啥也不差，我合计过节了谢谢人家，我怕再上人家不好，所以呢我是给他邮寄过去的，也算是我一点心意啊。因为在鹿胎的药上人家没少帮助咱们啊，无论是免费试用还是医疗活动，鹿胎的药人家始终没收咱钱，对不对？所以你无论说从免费试用的层面还是咱们那场医疗活动，咱都欠着人家情呢。虽然人家管我叫杨哥，我们院长年龄比我小，但是我不能因为人家叫我杨哥完我就摆老大哥这谱，所以帮咱们这么一大忙咱得感谢人家呀。所以五一的时候啊就是给买了点东西直接就给邮寄过去了。上周出诊正好看到了啊，他嗓子有点嘶哑，他说杨主任，就是我们在公共场合啊他叫我杨主任，我叫他院长，冲我点点头说谢谢你啊。他说我好像得休息一段时间了。我说好好的怎么休息呢？哪不舒服吗？

没有啊。我说院长，正好我遇着你了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呢。我说我不少病友啊没赶上鹿胎这药，没用过啊，很多人呢还惦记呢，说什么时候有机会还能再赠送，所以今天这不遇见你了吗？我跟你说说这事儿。他说杨主任呢，我不瞒你，我也是因为你这事儿被休息的。怎么的呢？有人写了举报信，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把鹿胎这药啊私下给卖了，说我私下给买卖了。上面现在下来人啊来查这件事呢，啊，查医院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财务对不上。我说这些药不都我这边免费试用了吗？前段时间不都作为这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这都能对得上啊，这可不是以权谋私，也不是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啊，不行我去药监局都行。院长说暂时不用，如果需要的话呢还真需要你去帮忙做个证。我说院长啊，哎呦，我这还给你添麻烦了啊，对不起啊。这个院长就笑了笑，说老大哥呀，你看你说的就没这档子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的。院长就说，杨主任呐，正好呢还有一些鹿胎这些药啊，体验装的药，那我直接我也送给你得了，那这药以后就没了啊，没了也就没有啥事儿了，对不对？有的话呢也总是有人惦记，没了啊，彻底的从仓库消失了也就没有事儿了，再想用啊那就干脆直接花钱买算了。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啊你也说一声，这样呢大家想用的单独购买，对不对？可以直接去买，这样呢他也不用经过你也不用经过我了，是不是？这样都省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我说那太贵了，你像大家这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你要说单独买这一盒鹿胎饮片是980块钱，太贵了。院长说我现在我还有点权利，我能做的也就能做到这一步了。还有鹿胎这药的试用装，本来打算呢往上海医院送的，这不正好吗？啊，遇到你了，这批药啊我干脆我送给你得了。完你跟你那兄弟姊妹说好啊，我再强调一遍，鹿胎这药以后没了，吃好了的想要的上医院单独购买。他说我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我说院长，哎呀你看我这无意当中啊我还给你添麻烦了啊，还给你增加负担了，还真对不起。院长就摆摆手，没事没事，忙去吧。我和院长分开以后，我这脑袋呀就感觉晕得厉害，深百舒英颗粒涨价了，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讲话了这不瘸子闹眼睛吗？对不对？本身腿脚就不利索，这眼神还不好了，是不是？真像是咱农村人讲话了，瞎子闹眼睛没治了，这一重打击还不行，还得给我来个双重打击啊，还得给我来个雪上加霜。但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路呢是一步一步走的，遇到啥事啊别愁，一步一步走，愁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森百七月一号以后涨价的事，也别考虑鹿胎这药以后有没有的事，咱们先考虑眼下的事。眼下什么日子？眼下是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对不？这是个大事儿，这也是大伙儿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你就记好时间吧，明天早上8点开始，给大伙儿3天时间，好吧？咱们公平点，咱别说一天两天，有人讲话了我都不知道啊，我知道的时候都结束了，我给你3天，6月9号、10号、11号这3天，梅花鹿胎盘也就是鹿胎饮片这药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鹿胎饮片，这1小盒够你用1个星期，知道了吧？1周。

0: 时间，你再不参与没了。你记住，不要你一分钱，咱是免费的啊，咱说到做到。你把那电话地址啊都说清楚了，都说明白了，别到时候给你邮寄啊，邮寄过去之后啊没人收，联系不上你，那就白瞎了，知道了吧？邮寄的钱我都给你出了，给你送到手里。明天早上8点开始，9号、10号、11号三天时间，鹿胎这药咱们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鹿胎饮片，能用1周啊！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别错过。咱们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那咱明天咱不见不散呗。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么关于鹿胎这药啊，虽然说到今天咱们没收任何人一分钱，但是这药值得你去信任，因为这是药。你看市面上有很多鹿胎，但那些都不是药，这是药和不是药的它差距很大。就像你看那水浒似的，一个叫李逵，一个叫李鬼，那能一样吗？一个是梁山好汉，一个是啥泼皮无赖，那能一样吗？你像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第一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以咱们这是药，那是药和不是药那差别老大了。那是药它有治疗作用，不是药它就没有治疗作用。所以你看药盒，有的鹿胎上就没有功能主治，上面就写着鹿胎几个字，没有功能，没有主治，也没有写能治什么病。咱们这个鹿胎饮片，你认清两件事。第一，它得有药品生产许可证。你像咱们的鹿胎饮片药品生产许可证皖2016-0291，这是这药的许可证，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你看它药材产地，这个药的产地啊是哪儿啊，这是很讲究的啊，你必须中药看产地啊。就像咱们有人买那个西药，西药啊你得看厂家，对不对？大厂的它就好。那咱说这个中药产地啊，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哪儿了？那吉林长白山人参，对吧？你得有地理标识，长白山的人参它就是好，可以讲那首屈一指的，这叫啥？道地药材，这叫原产地，甚至这叫正宗产地。你说你整个海南人参，那效果能和那长白山人参相比吗？那鹿胎也是一样，最好的鹿胎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就是梅花鹿主产区。所以你像咱们这鹿胎这药啊，药材产地写的也很明确，白纸黑字写着呢，吉林长白山道地药材原产地。所以这是跟市面上其他那鹿胎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鹿胎这药啊，它有功能主治。市面上其他的鹿胎因为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功能主治这一项，这就差老了劲了。你吃上咱们这个它有作用，那你吃上那个它就没有作用。所以你看咱们这鹿胎饮片它有功能有主治，可以说是大补，男的吃了不肾精，女的吃了不精血。所以这药啊是一药顶四药，讲话呢，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我讲话一药四用，总有一用适合你。要不你心脏问题你用这药，要不就是你脑病问题你用这药，再不就是你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压，对吧？高血脂你用这药，那要不就是啥呢？你风湿骨病你也可以用这药，要不就是这几种病你都有，所以啊你更需要用这药了，你说对吧？那这个效果你不用质疑。

啊，咱们这是要，你像咱们83岁的马秀娥老大姐，之前有脑血栓，一直半身不遂，半拉身的活动不灵便。前段时间鹿胎制药体验，她赶上了，吃上鹿胎制药才几天呢，胳膊腿就轻松一些了，而且血压还改善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不少的糖尿病的，有十几年、20几年的。戴的那眼睛也不好了，睡眠也不行了。这打吃上鹿胎这药，原来血糖空腹都10个以上，现在血糖明显下降到7或者8了，完睡眠也明显改善了。包括咱们80岁的杨大运老大哥，之前有前列腺疾病，一直吵吵这个脚疼脚麻，这吃上鹿胎这药也就几天的功夫，睡眠好了，脚不疼了，完前列腺也有改善了。他讲话了，我自己就有感觉，怎么的，起夜少了，对不对，而且呢能控制住尿了。包括咱们这王淑珍老姐们儿，之前呢心脏一直不好，原来那个脸色更不好，这心脏啊一走路他就心慌，什么药都试用了不顶用。他讲话就吃了3天吧，就鹿胎这药吃了3天，脸上就有血色了，走路心慌就明显改善。包括咱们这张云清老大姐，用上鹿胎饮片这药之后，高血压明显改善了，原来高压都得在180左右，现在用了1个多月，血压现在高压140，完心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讲话心脏也得劲儿了。包括咱们江桂兰老大姐，之前走路费劲，现在呀那腿脚就灵便多了，能走动了，而且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自己都说轻快了啊，感觉身体轻快了，腿脚轻快了，而且爱干活了啊，就不那么懒了。你包括咱们76岁的张锦江老大姐啊，老大姐之前有滑膜炎、脑血栓，血压不稳，一直用替米沙坦维持，打吃上鹿胎制药啊，这腿疼的就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脑袋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血压也稳定了。那替米沙坦用到现在讲话都减一半了，那之前是80个单位，现在用到40个单位了。啊，你包括咱们78岁的王建荣，之前说腿疼，有风湿，脑血栓，这腿走道不得劲儿，因为有这个脑血栓带的嘛，用上鹿胎饮片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心脏舒服了，有点劲儿了啊，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走道也轻松多了，睡眠也好了，而且大便也通畅了。他讲话，这药的那个效果真的就是出乎意料的好，没想到会这么好。你像咱们69岁的杨来生，之前有腔梗，总是后背疼。啊，血压也是一天忽高忽低的，打吃上这个鹿胎制药以后，眼睛也亮堂了，身体也有劲儿了。你包括咱们87岁的王永祥老大哥，之前心脏不好，睡眠不好，这吃了这鹿胎制药没几天呢，老哥哥讲话了，这个睡眠是有改善了，啊，不一样了，啊，睡的时间长了，啊，心脏也舒服多了。你还包括咱们77岁的董小林啊，之前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腰托。你像这鹿胎这药啊，吃了能有2天呢，他讲话睡眠就渐强了，睡的时间也长了，完心脏病发作也不那么频繁了。所以鹿胎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尤其咱们之前一直用的参柏舒心颗粒，就这部分病友再把这个鹿胎这药给它搭配上，俩药一起用之后，很多人表示就从来没这么好过，怎么的，见效太快了，效果来得太快了。所以鹿胎这药大补之药，补你的心肌，给你带来的是强心补肾，补肾健脑，修复你的脑神经，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后遗症，修补你的胰岛，给你带来的是能正常的让你分泌胰岛素，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
啊，修补你的骨膜。

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关节的肿胀疼痛。所以这一药顶四药，这一药五大补啊，针对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脑病患者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糖尿病病人能够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

眼了，怎么办？你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了，钉子是拔下来了，但是你钉钉的时候留的那个洞是不是还在呀？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哎，我在这树上啊，我给它抹上修复膏，对不？我让这个钉子洞啊，它尽快的能够愈合起来。把这钉子拔出来之后，就钉子眼那个位置啊，它不至于说出现腐烂呐、啊，或者出现什么硬结啊，不至于。慢慢的，哎，这个钉子眼就愈合了，这树就死不了了。其实咱说人治病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冠心病，那、这病啊是由淤堵造成的，一开始心脏血管淤堵没这么厉害，所以只是轻微的憋闷上不来气儿，你休息休息可能就能好转过来啊、逐渐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啊淤堵的越来越厉害了，这个供血供氧啊慢慢的就跟不上去了，所以就开始频繁的出现什么心绞痛，慢慢的这个心脏供血逐渐影响到心脏了，所以心肌开始怎么的频繁的进行坏死萎缩，对不对？哎，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身上没有劲儿的啊，有时候自己还纳闷呢，怎么有了这病以后身上这么乏力呢，总感觉这胳膊腿没劲儿呢，甚至有的时候这胳膊腿啊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撂的，其实就是心血管淤堵导致的心脏受损，导致了心脏出现萎缩坏死，这个功能开始往下走了。为啥很多老人心脏房颤早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视伤术啊，就是这么来的，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肌萎缩坏死导致的。所以你治疗冠心病首当其冲就是什么化瘀堵，讲话了，通则不痛，对不对？通了就不疼了啊，堵了不通它就疼呗，所以这一下子给你通开了，心脏就不疼了，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也能上来气儿了。这就相当于大树上面拔钉子，那大钉子留下来的眼儿怎么办？你不管了，就像冠心病人似的，现在心脏血管通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之间也通了，但之前因为淤堵导致的心脏损伤你管不管？心肌萎缩坏死你管不管？讲话了，你看着他心衰啊，你就看着一天比一天严重啊，因为就是即使是心梗也是心梗导致的心衰突发意外死亡的，心梗本身不死人呢，心梗是过程，是突发心梗之后导致我们心脏大面积的出现心肌坏死，最后心衰，心脏血管都堵死了，那心肌细胞它可不就坏死掉了吗？它坏死了，心脏功能可不就没了吗？所以心衰死人。那什么是心衰呀？就是心脏啊，它的功能衰竭了，它跳不起来了。为什么衰竭？是因为心肌细胞萎缩坏死了，那所以心脏就没有劲儿去跳动了。那我们得让它有劲儿啊，心脏只有跳动才能活呀。所以啊，你得是不是让它这个心脏的心肌功能恢复正常啊？你是不是得强心呢？你是不是得把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啊？对吧？这病你得管呢，你不能说你看着这病一天一天的加重，一天比一天心衰呀，是不是？咱们得一天比一天好才行。所以治疗冠心病，你除了化瘀堵，你还得怎么的？强心补肾。你这样，你这心脏才能彻底好病。就像脑血栓病人似的，那偏瘫后遗症你不管，你这病不带好的。不是说我化瘀了我就病好了，不是的啊，那之前脑梗带的脑神经损伤啊，出现的脑神经萎缩坏死，你这问题你得直视啊。走路啊，吞咽啊，闭眼睛啊，靠的是啊，不都靠咱们说神经支配吗？就脑袋里边有专门支配着你这些运动的神经，那神经啊就像你看不见的线，但神经坏了这根线它就拽扯不起来了，所以你想改善后遗症，你就得修补你这脑神经。脑神经是啥呀？脑髓吗？对吧？从中医来讲，

0: 就是脑髓，所以怎么呢？你得补脑髓，你得把受损萎缩坏死的这个脑神经给它修补上，给它补上，就像电线似的断了，是不是这轱辘烧了，你重新给它接补上呗，对不对？就像咱家电灯似的啊，不亮了，完了之后一看，哎呦，这哪块电线断了，那怎么办？接上就好了呗，是不是？重新接上，你这样是不是就能用了？就像咱刚才说那电线似的，你说你不管，你不管它就不亮呗，对不对？有的呢它总跳闸，一整就灭了，一整就灭了，那能行吗？你是不是得管一管它？除非说我一直不用它，那咱说你胳膊腿儿啊，你说我一直不用，那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所以人也是这样，人就像一盏灯，那你希望它灭吗？它灭了它不就完了吗？所以你得补好，那你怎么补啊？你就用鹿胎的药给他去补，这是最好的啊，补好了才能改善他后遗症。所以鹿胎的药为啥这么贵啊？因为用事实说话，能修补好心脑三高。正常鹿胎的药啊，正经挺贵呢，一盒都得在980块钱，你正常老百姓谁舍得花这钱呢？都舍不得。所以咱们这回啊，给大伙争取的是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就是让你免费用，不用花钱。大伙这好事啊，千万别错过了，你吃一吃，你用一用。所以啊，我把这好事我跟大伙我再强调一遍吧，就是明天6月9号，包括后天大后天三天时间，9号10号11号，那么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正式开始鹿胎的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人给一小盒的鹿胎饮片，这一小盒够你吃一周的，你放心，不要你一分钱，就连那个运费点你都不用出，你就把电话地址留好了，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完事你就开始在家等，这是鹿胎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你就在家等就行了，直接给你送到家里。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最后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啊，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体验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别错过了，记好了，是明天早晨8点咱们开始，你到那个时候打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明天早上8点开始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的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啊。
2: 我叫王树林，我是听说这个梅花鹿胎盘呢，是给我们争取了免费试用了。
0: 对。
2: 我现在这个能不能报上名呢？
0: 今天咱们还报不了名，因为系统没打开，得是明天早上8点。
2: 行。您这身体的活动太好了，虽然就是几天的这个鹿胎啊，但对我们这个长期使用的人呢来说啊，也省了不少钱。
0: 对
2: 啊，我先谢谢您了。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2: 关键也是这个进行颗粒啊，和这个鹿胎这个药，我用的很好。
0: 好就行。
2: 但是没有效果呢，就别说让我买了。你白给我都不要
0: 啊。哎，这是实话。
2: 我这个用了差不多有3个月了。
0: 啊。
2: 用的挺好。
0: 嗯，好，就行了。
2: 拍这个影片的药效果来的也是真快。
0: 哎，那就行。
2: 我呢，今年呢58了，但是这个病的年头不短了。我从那个45岁那年呢，得这个腰间盘脱骨，我弯腰不敢弯呐，下蹲也不敢蹲呐。这个出去打工呢，那趴累干不了活，重活干不了，在家里待着呢。你这个毕竟还是个老爷们儿，就是家里的人等着我养活，总待着也
0: 不是个事儿，是对。
2: 啊，说起这个病来呢，
0: 嗯，
2: 也是累的，这腰这个疼不得了了。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4、第5啊之间发生了变化。后来我在医院也做了这个牵引呐、按摩，完了做了些理疗，当时能缓解点好一点的，过后呢还是不行，这也不能干重活了。
0: 是啊，
2: 我呢又找了一个保安的活，后来这腰啊越来越严重，就感觉自己这个后腰啊放的这个鼓鼓的，只要是一坐下，稍微用一点劲儿，后腰啊就像要炸了一样的疼。有时候这个晚上疼的你都是睡不好觉啊。本来这个血压就有点高
0: 啊，
2: 还有点心慌的这个老毛病，自打得了这个腰脱之后呢，疼得我这睡不好觉啊，精神呢也总是紧张，整天这个血压啊就更高了，一个病接着一个病的来。这个说实话，大林老师啊，我一开始啊也没太信心买舒心颗粒，后来呢，这个我和这个试试呗，那些人家用的都好了。我这个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当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呢用上1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浑身有劲了，腰这个疼的减轻了，腿脚呢走道呢不那么发沉了，晚上睡觉呢不像以前一整就疼醒了
0: 啊，那挺好啊。
2: 后来呢，这个露台影片呢就要来了
0: 啊，
2: 这两个呢我就配着一起吃，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效果更好了。打用上这个露台有一个星期了，后腰这块呢就是热乎乎的，就像躺在这个电褥子上一样，腰疼呢一点一点的也减轻了。森柏和这个露台呢用上了有一个多月了吧，这腰就更好了，现在呢弯腰干啥的都可以了，没事我就伸手摸摸后腰，我就发现我这个后腰这个大鼓包啊一点一点的变小了，以前我就是多坐一会儿啊，这个后腰啊就撑不住，现在我这个一直坐着，能坐这个半个多小时，后腰也不疼，我现在可高兴了。到现在呢，我这腰的问题呢，强了得有一大半了，
0: 强一大半了。
2: 它不疼的，我晚上我那能睡觉了，我就踏实了。
0: 对，能休息好了，身上的病恢复的也快了。
2: 再一个，我发现我这个血压呢，现在也降下来了。原来呢我那个血压整得挺高
0: 啊，
2: 现在呢这血压呢维持在这个85啊125，而且最近这一个来月吧没犯过心慌。
0: 你说说
2: 这森柏舒心颗粒啊和这个露台真是太好了。
0: 好就行，你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有这个腰椎病啊真要是注意，这个腰椎病我跟大伙说过，你不要认为我得运动，我运动起来是不是病就容易好，这个病不一样，你像糖尿病它需要你运动，但是腰椎病啊就尽量多休息啊，腰间盘突出啊，尤其那椎管狭窄啊，能不动咱就不动，知道吧，养啊，别去干重体力活，完了再去用药，用药当然也是非常讲究的，你说我贴膏药我那个喷那个止疼有没有效果，它只是局部给你缓解疼痛，那么我们本身腰部的损伤其实跟咱们肾有关系，跟咱们血液瘀阻有关系，怎么说呢，你记住所有的病 包括腰部的疼痛，为啥疼啊？不通则痛啊。

0: 不通了才疼的嘛，对不对？哎，那我们用深柏树荫颗粒去给腰部化瘀，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通过鹿胎，它能够帮助我们生津养血养肾。那肾好了，肾功能强了，那腰椎呀、啊，你是椎间盘呐、啊，你是纤维环啊，它不就得到修复了吗？它得到修复了，它就不会出现那种大鼓包了。啊，它鼓包是啥呀？是突出了，突出是压迫血管神经了，所以造成了淤堵，造成了疼痛。那我们通过深柏树荫颗粒，它恢复了纤维环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们用这鹿胎修复我们受损的纤维环，使它能够正常的去发挥作用。什么作用啊？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啊，让我们两个腰椎啊之间呢能有一个正常的缓冲，不相互摩擦挤压。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慢慢的你这个腰不就不疼了吗？所以治病啊，讲究的是方法，只要咱这方法对了，这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1: 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又要涨价了，
0: 那没办法呀。
1: 我觉得以后要是还能用上这个原价的这种药，你得告诉我一声，我那个还想再买点。这个包括这个鹿胎这个药，免费试用的算我一个。明儿早上八点我去登记去。
0: 行，还是我说那话，咱先把免费试用这个事儿啊，哎，先给他办好喽。完了之后呢，咱买的这个事儿呢，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就即使买，咱能不能再少花点钱？
1: 行，
0: 用的好了，咱即使买，咱心里边也踏实。行，
1: 那就谢谢了，大林老师。
0: 哎、客气了，客气了。好，
1: 我明天早上我八点我就报名。
0: 行，好嘞，好，再见。
1: 再见，大林老师。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长海县有小雨天气，降雨量不大，有明显降温，需要及时增添衣物。7日20时到8日20时，晴有时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4度。8日20时到9日20时，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阵雨，8日8时前后多云转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3度。张子、海洋因8日8时前后多云转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3度，海洋气温16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5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西安，这座古城的每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驼铃声在耳边回响。在这里，古老和现代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陕菜便是这幅画卷中最为醇厚、最富韵味的一笔。它如同璀璨星河中那颗最耀眼的星辰，照亮了食客的味蕾与心灵。陕菜承载着秦人。

黄汝基始于唐玄宗为治的家厨，据《酉阳杂俎》和《云仙杂记》记载，为治出身于官府之家，凭父兄庇护，贵为卿相，平步官场。传说给为治制作鸡肉的有

鸡捆起来之后啊，先煮后蒸再油炸，这样烹制出来的鸡体型完整，似于葫芦，奇香诱人。举起来这么一抖，骨肉分离，皮酥。

羊皮花丝演变而来。因为用猪腰子和其他辅料调料以及温拌的方法制成而得名。它是一款用低档料烹制成高档菜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刀工细致，烹调方法讲究，制作出来的菜肴腰丝脆嫩，姜香、蒜香以及花椒的香味相得益彰，味道浓醇清爽，利口，风味特殊，某些牙病患者呀也可以大胆的品尝。温拌腰丝是陕西菜中呛菜的代表，同时也是热菜凉吃的名菜之一。温拌腰

0: 腰丝儿，选用猪腰子为原料，辅以其他调料，以独特的温拌手法制成。那这么一说，大家应该理解为什么它备受推崇了。一切都是因为用低档材料做出来了高档菜品，就如用素菜做出肉味一样艰难。这温拌腰丝儿这道菜呀，不但做到了，而且极为美味。
1: 红鹿鸡被誉为长安第一名菜，曾是秘不外传的宫廷菜肴。
2: 这道菜呢，相传起源于唐朝，现在有那个长安第一味之称。它呢，就是因为形似葫芦，色泽金黄，所以呢一直流传至今，就一直称为葫芦鸡。

0: 说电话了没有？
1: 我看呀，这几年谁见谁。

出，木落取中，整鸡稍加冷却，装入特制葫芦盘，顺

0: 芦鸡为主角的陕菜宴席呈现在了师傅和师娘的面前。鸡皮酥脆，鸡肉油润，而皮与肉之间那层似有似无的胶质则显得更为难得。曲海珍唱的这出葫芦鸡大戏终于完成了融会贯通、心手合一的塑造。
1: 这个葫芦鸡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葫芦鸡是咱这个陕西十大名菜之一，像这麦小丝也是咱十大名菜，也是咱饭庄的代表菜。我想看一看你最近这个对于我们麦小丝这个菜有没有这个质量上的提升，和是不是就是传统做法。
0: 师傅点名要尝温拌腰丝，这也是一道极其考验烹饪功底的菜肴，显然是师傅对于徐海军手艺提出的一次考验。制作温拌腰丝，对猪腰的选择极为苛刻。第二天一大早，徐海军便直奔集市，他要寻找到第一手新鲜的猪腰。
1: 老板，有新鲜腰子吗？转了一圈儿，就这些新鲜腰子。
2: 这腰子是最好的。
1: 啊，这腰子不错。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徐海军成。

出神入化的刀工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滋味。

0: 香留存。
1: 一个是要比较新鲜，这个味道还不错，比较正。
0: 爱徒诚意，师傅心领神会，对他的考验已然通过。师恩四海，当年的稚嫩学徒，如今也成了知名一方的陕菜大厨。徐海军不敢松懈，他明白，比做好一道菜更为重要的是追随师傅的脚步，将陕菜传承给下一代人。千年之前的匠人把巧思和心血注入食物，岁月流转，沧桑巨变，在这些存续至今的古老菜肴中，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视觉和味道重返昔日。

业和畜牧业并重的宝地。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战国时期便已开始广泛饲养秦川牛，以其体格健壮、肉质鲜美而久负盛名。这个优良的品种不仅得以延续，更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流转，秦川牛的肉质之美被巧手的厨师们发挥到了极致，其中铜锅涮便是将秦川牛

0: 口热气腾腾的铜锅，锅内翻滚着清澈的骨汤，或者是特制的麻辣红汤，那份温馨和暖意啊，瞬间弥漫开来。
1: 熊永平，西安一家铜锅涮的当家主厨，明天将有几位外

0: 寻找地道的秦川牛肉，自然放养的秦川牛随性进食，紧致的皮毛下脂肪含量低，肉质极为细嫩。
1: 走，
2: 哎，王叔，放牛呢？
1: 啊，你好。
2: 上次订的几箱牛肉卖完了，还是请师傅来的，我这回过来再订一下。
1: 就，
3: 你看一下，我们牛肉啥个样？
4: 这个肉看着不应该是这个牛腩肉，适合煲汤。
3: 那我给你煲个汤。
0: 刚宰杀的秦川牛，玫瑰色的肌理绵延不断。在当地农户眼中，这种一年半的秦川牛肉质又嫩酥软，

咸兼具的牛肉汤，即可成为劳碌一天的慰藉。

0: 毫不影响对于肉片薄厚的拿捏。随着刀刃与案板几个来回的照面，肉片已如蝉翼般脱落，纹理依然清晰可见。每片厚度需掌握合适分寸，才不至于破坏牛肉的肌理，又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鲜嫩和弹性。
1: 肉的大小，它的直径至少在12到15厘米。我选择这个铜锅涮还是老字号，对于西安人来说是一个文化传承，更一个沉淀。
0: 无需腌制，牛肉在沸水中涮煮，顷刻肉片翻卷，迅速捞起，牛肉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出落的馥郁香浓，莹润筋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

0: 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
1: 嗯，
0: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
1: 嗯，
0: 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0: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0: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坚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了，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

0: 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两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陕西人对牛羊之鲜的钟爱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基因中，其烹饪方式多样，每一种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味。除了那令人回味无穷的沸水涮煮，还有一种美食更是让食客们津津乐道，它便是与兵马俑的雄浑、秦腔的激昂并称为陕西三大特色的

0: 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把馍掰成黄豆大小放到碗里，随后加入热气腾腾的牛羊肉汤，撒上葱花香菜等调料，一碗香气扑鼻汤浓肉烂的泡馍便完成了。
1: 始于1898年的老孙家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而始于1920年的孔盛祥年头稍短却也不遑多让，素有不二碗之称。分为谁更胜一筹，两家都当仁不让，秉承着切磋的宗旨，一场制作泡馍的对决即将在两家老字号中间展开。30年前，孙强和几位朋友一起进入童盛祥当学徒，时过境迁，只剩他一人还在这里坚守。如今已是童盛祥当家主厨的他，特意邀请朋友来童盛祥叙旧，故友重逢，决定亲自为朋友们再做一碗最地道的泡馍。趁此机会也可以为明天的泡馍对决热一下身。
2: 快快咱坐咱北馍，快快坐。
1: 掰馍，一种食客与厨师隔空互动的方式。烙好的坨坨馍放置于碗中，食客自行将其掰成黄豆般大小，俗称银子头。掰馍的这点闲暇也给食客们唠家常留足了时间。
2: 好了，不说了，吃饭。
1: 孙强的手上功夫丝毫不减当年，锅饼成圆周运动，牛肉老汤反复浇入，粉丝蘑丁彼此纠缠，形似双鱼的肉片肆意挥洒鲜味，无形的诱惑顺着水汽

始为明天的对决做最后的准备。牛羊肉泡馍的制作精髓在于汤底的熬制，他浸染后厨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汤底好坏以及肉质的软烂程度，两眼一瞧便可

胜祥不甘示弱，决定以一碗水为藤，还以颜色。莹润的汤汁完全将馍覆盖，

0: 第二轮比拼，双方决定派出徒弟以新式泡馍一决高下。小炒泡馍，泡馍界的后起之秀，在用料上，小炒增加了木耳、青菜、豆腐干等配料，加上切成小块的牛肉，小块的馍丁恰好便于入味儿。几样食材在热油里爆出香味儿，一勺油泼辣子和一勺醋尤为重要，汆炒，用大火烹烧，滋味彼此渗透，油而不腻，辣而不燥，酸而不涩，迸发而出的鲜香颠覆了传统口味。既有泡馍的浓郁厚重，还有酸辣爽口的独到滋味。两家老字号对决，最幸福的莫过于食客。
1: 哎，你好。

是彭盛祥还是老孙家，泡馍手艺虽各有千秋，但各中风味

夏至，关中平原如同被金色的绸缎轻轻覆盖。那个时候，一望无际的小麦田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泛着耀眼的光芒，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随着气温的逐日攀升，空气中就弥漫着麦穗成熟特有的香气，夏收的大幕也缓缓拉向了尾声。农户们忙碌的身影在麦田中穿梭，他们头戴草帽，手持镰刀，或操作着现代化的收割机，进行着最后的劳作。收割完毕的麦田留下了一排排整齐的麦茬，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图案，诉说着季节的更迭和生命的轮回。农户们开始着手整理麦田，把收割好的小麦堆成一座座

行后续的脱粒、晾晒和储存的工作。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介绍西安的美食，不得不提的就是肉夹馍。一个肉烂馍酥、满嘴流油的肉夹馍，是地地道道的老西安人千金不换的早餐。肉夹馍并不用坐在桌前等候细品，站在路边小摊，从下单到吃到嘴，前后只不过短短2分钟，对于性急的陕西人和赶时间的游客都十分友好。肉夹馍作为陕西著名小吃，起源于战国，当时呢称韩肉。当时位于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能够制作腊汁肉了，秦灭韩后，制作工艺传进长安，才逐渐被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如今各种形式的肉夹馍。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美食之都，

0: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经典小吃，肉夹馍也在慢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更多人口中的西安印象。
1: 当治疫腾出一片空地，为晾晒

休息，便能派上大用场。结束劳作的党志毅要帮着妻子做最后的准备，高温翻炒，石子表面均匀受热，矿物质气味开始弥漫，石子锅初具雏形。花椒叶切碎，与蛋液和植物油一同淋入小麦面粉，妻子驾轻就熟，顺时针搅拌，增强面团柔韧性，反复揉搓，面团内部形成多层结构，这样加热后质地才

0: 行云流水。发酵面饼埋入滚烫的石子中，奇迹发生。石子虽小，但热力惊人。用来加热食物，是因为它们的储热性能好，释放的热量均匀温和，使面饼口感在稳定烘烤中达到焦香和酥韧的平衡。此时，石子磨的两面都已烤好，不仅毫无土腥气，反而油香扑鼻。面饼金黄油亮，表面凹凸不平，吃在嘴里脆韧兼备，外酥内软，咀嚼之后回味甘香四溢，足以成为劳作者一天的动力来源。
1: 我们这里的小麦是冬小麦，种植周期长，土地肥沃，水肥条件跟得上，磨出的面，做出的馍特别好吃。
0: 短暂休憩，党志毅要将昨天磨好的小麦面粉送到城里，完成今年的第一笔订单。20千米外的西安进金矿已等候多时。
2: 沈叔，
3: 为您送来的。
2: 沈叔，沈叔，看看面粉
3: 啊！好。
2: 哎，今天的小麦速成可以吗？
3: 可以，速成每当天订好。
0: 他是党志毅的老

0: 肉夹馍的手艺在西安站稳了脚跟。在西安，馍承包了当地人的一日三餐，各类馍形形色色，腊汁肉夹馍无疑是备受青睐的翘楚，而进京矿称得上是肉夹馍的行家。
1: 我是1998年的时间，我带上外人从河南，到了这个陕西，就一生奉献给肉夹馍。现在我让我儿子也加入了我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个肉夹馍当中。
0: 进京矿的儿子进洋洋，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和父亲一起传承肉夹馍。周末，他照例和母亲学习打白吉馍。
2: 来，我说你教你说打馍啊。嗯，先把面包开，知道吧？中间填水，你知道吧？啊，来来，你来试试，来。啊，咱这再添点水，再点，再添点啊，对。啊，那就搁面上，搁干哪肉？
0: 面团揉至光滑，粘性随韧性的提升而消失，保证制作口感。形面则加。

0: 内应力消除，不易回缩变形。
1: 这半个小时基本上都可以打磨了。
0: 反复揉搓，面积被搓至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从大头开始回卷面团，随后用力按压，这种螺旋结构利于多层次口感的塑造。鱼肚擀面杖的特殊构造，擀面时形成面窝，大拇指顶在面窝，手不停转动，面饼变换成中间凹陷的碗状，这样是为烙制花色做准备。随着谷物飘香，面饼上形成一圈花纹，几轮翻转烙制，面饼变得焦黄，小麦清香愈发浓郁。
1: 五分钟都好了，好了，你看三道钢丝圈，后背底知道吧？这就是白吉馍，香得很，面香味重得很。然后，你爸在院里煮肉了，叫你爸给你们加肉夹馍吃。
2: 你在这教教你做了个肉吧，走吧。
3: 好。
2: 精致的五花肉，你看，精致的看，叫这肉都要修修，知道吧？你要学习点，知道吧？切成那个小块块，知道吧？
3: 嗯。
2: 这碗菜啊，到水里边先泡着，知道吧？你干了，你那皮要薄，越薄的那皮越是好肉。这个水要控净，知道吧？

间，滋味的调和衬托出辣汁炖肉的浓香。白吉馍外皮酥脆焦香，内里则松软蓬松。

0: 自己长大的寻常美味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深知酒香也怕巷子深，传统风味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工坊内，季洋洋和面点师傅正制作一种更为松软的白吉馍。
1: 同时今天把这个馍咱们要研发的软一点，因为南方人的

0: 口感的要求软一点。
1: 和面时加入牛奶，蛋白质提升面团弹性，增强发酵效果，成就烤制后的极佳的松软口感。姐姐建圆圆也是她的得力助手，二人在改良馅料上下足功夫，素食肉夹馍、牛排肉夹馍等一系列新派口味相继诞生。为了使得远方的朋友和食客也能品尝到来自西安的味道，在父亲的支持下，季洋洋还探索出了肉夹馍冷链运输的模式。
0: 喂，郑总，货过两三天就到了，收到加热一下就能吃了，刚装车已经走了。要传播的话，肯定是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渠道，包括短视频直播，还有一些文章呀之类的，去把这个西安本地一个很特色的美食来推广给全国各地的食客。
1: 在保持经典味道的同时，作为年轻人，他们将巧思和创意注入传统，在西安这座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里，传承千年的古老风味，也

0: 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

0: 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1: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刚跟一位老大姐聊完天，放下电话，这老大姐很感慨，我也很感慨。老大姐今年79了，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就一个儿子，儿子身体不好，什么病呢？肾病，每个月啊都需要到医院去做透析。有一个孙女在国外，去年从学校走的，计划在国外学习一年时间。老大姐说好，就争取留下。她说我也是为了孩子，这财迷心窍啊，怎么地呢？前年听人说炒股票挣钱啊，老大姐说我从来没玩过，但是人都说挣钱，合计也挣点钱呗。一个呢是给孩子看病，这每个月透析啊也得不少钱。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大姐讲话了，怎么的也不能让他走我头里啊。二一个呢，这孙女在国外留学，这每个月费用挺高，合计给孙女攒俩钱，正好手里边有10多万块钱的富裕钱。就这么的啊，邻居说炒股票行啊，正好时候。结果呢，这老大姐就一头扎里面了。她讲话呢也不懂啊，邻居说啥好就买啥，让我每天呢都看着大盘啊，交

怎么看，买哪一只。他讲话了，我这10万块钱都买上一只股票了，这买完了就天天看呐，哎呦那个紧张啊，涨了呢心里也是激动啊，也紧张，跌了呢那就更激动更紧张了，哎呦着急的不行。这本来呀，你看我这个血压呀啊是低血压，但是呢打我买了股票，现在给我整成高血压了，有的时候啊跌严重了我都好几宿睡不着觉。去年10月份的时候正好往下跌的厉害，结果10万块钱呢就剩一半了，就你说不玩了吧拿出来还不甘心啊，这一下子给我亏去那么多不甘心呐，你要不拿呢他又涨不上去，结果这一着急一上火毁了，心梗犯了。去年11月份做的心脏支架手术，他说那股票到现在还在里扔着呢，不敢想，这啥也不想还成天胸闷气短的呢。自打今年吃上参白以后，尤其是再配上鹿胎的药以后，我现在这心脏啊是稳定多了，也能上来气儿了，也能睡着觉了，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现在也想开了。多大岁数了你说玩股票没这个承受能力。我听完了之后我就安慰的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这个股票我是不懂，我从来我也没玩过，我说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呀有不老少大夫玩，你说哪有心思给患者看病啊，我从来我也不玩，你比如说股票了你就彩票我从来也不买，因为我从来不信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咱就是老百姓把家给整好了，把日子过好了，把身体给他整硬身的那就行了。讲话了，钱没了可以再赚，物没了可以再买，但是你身体一旦垮了，健康一旦没了，那就钱和物再多也没有用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最贵的就是生命，最好的就是健康，所以平平安安就好，健健康康就行，善待自己，珍爱自己啊，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同时呢善待老伴，珍惜眼前人，尤其男同志，无论啥时候千万别跟自己的老伴一般见识，不能动手，别像咱们啊那个老大姐，前两天我说的对吧，那老大姐她老伴似的三句话不来就骂，骂骂就动手，干啥呀，多大岁数了对不，讲话呢70多岁了说出去都让人笑话。男同志啊得学会包容，啥事呢多站在对方的那种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吧，别光想着自己。你看我有一同事老周，2年前老伴啊就走在他怀里了，是什么情况呢，脑出血开颅手术啊，做了2次，整个脑袋里边全是血，在重症监护室里边住了25天。那你就想吧，他得花多少钱呢，得承受多大的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就你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你永远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大病重病的人，你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过妻离子散的人，你也体会不到就全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我之前有一患者，北京科学院的啊，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这事儿没，有一天呢心脏出事了，本身呢他有高血压，而且呢是家族遗传的，就是因为有这个高血压遗传史，所以他的这个心脏啊就出现了主动脉夹层。啥意思啊，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夹层了，就是那个血液呀、啊、

跑到那个夹层里去了，所以这个病是非常凶险的，甚至讲话呢比那个心梗还危险呢。你现在心梗最起码有 50% 的救活几率，但是这个心脏的主动脉夹层只要是一出血，死亡率能达到 70% 甚至 80%， 就十个人当中啊至少得有七八个人你是救不回来的，他是那个幸运的两三个人。他讲话了，如果没有这病，那指定支撑就全都上去了，但有这个病给耽误了，支撑工资啊全没上去。后来呢我遇到他，正好他来医院复查啊，就说起来了啊，他说一天过得很充实，每天买菜做饭，陪在这个父母身边，陪孩子学习。他讲话了，孩子那书啊就我拿过来之后我又学了一遍，他说我现在就是在买菜那个地方菜市场，我能做一天干啥呀，就看人家卖这个菜啊，土豆啊茄子呀。他说我以前我事业心特别重，工作起来就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那熬夜那就家常便饭，你只有经历了生死你才知道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陪伴家人啊，家人都在你身边啊，你在家人身边啊，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他说我非常知足，我非常满足我现在这个生活，以前我从来没考虑过说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说当我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就活过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其实我知道啊，今天我说这些话很多人呐还是理解不了啊，觉得无所谓，我感觉我活得挺累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我都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呢，甚至很多人呐也不爱听这话啊，因为啥，你没经历过，你只有大病过一次，就经历过一次大病，甚至讲话了经历过一次生死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啊，你就知道大林老师说的这番话他的良苦用心。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有些病离我们很远，其实很多病，你比如说脑血栓呢、心梗啊，很多大病重病啊它就在我们身边，因为它都是突然之间来的。很多病很多时候一开始你也没当回事，你像有些人脑血栓似的啊，有的人呢第一次他这个症状很轻，说疏通疏通血管可能就过去了，也没太当回事，结果第二次再犯病的时候直接就瘫了。你像很多人有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呢也没在乎，这第三次还是不在乎，自己吃点小药对付着，总认为你看我上一次不都没事吗，对不对，我都挺过来了，这病也就这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也能挺过去，结果呢倒在了心梗猝死上了。有多少得上糖尿病的不在乎，总认为没事，结果有的那眼睛再也看不见了，有的肾坏了尿毒症了，有的呢又转变为肺结核、心脏病、脑血栓，最后啊糖尿病合并症了。就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是时时刻刻都有发生，所以有病了抓紧看，有病咱得抓紧治，别拖着，这是我常跟患者说的。你像我昨天的时候啊，我翻看咱们病例反馈信息啊，我一看呢我很欣慰啊，我一边看我一边高兴，为啥呀，因为大家的这个情况啊都有所好转。其实大家的病例啊我都知道，因为学生啊经常给我提供大家的一些病例信息啊，我也经常去看经常翻阅。你像我们很多兄弟姊妹有冠心病的，有风湿骨病的，完失眠，打用上深柏，还有前一段时间给大伙带来的这个鹿胎的药之后，
很多人说晚上睡着觉了啊，关节有热乎气儿了，心脏也舒服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有的那个高血压，高压170多啊，那带的睡眠都不好。用上深百合鹿胎的药以后，这个血压呀竟然降到140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很多人讲话了，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你包括我们有很多腰腿疼的，尤其吃上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精气神足了，关节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很多人觉得这才吃几天呢，都不可置信。你像我们有一位叫周华武的老姐姐，老姐姐今年80多岁了，有冠心病，有脑梗，病了也是很多年了。这些年呢，其实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这老姐姐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就明显的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啊，老大姐讲话了，我这一共才用几天呢，这药它就能有这样的效果，了不起。你像咱们有的那个老同事，之前呢有糖尿病，餐前血糖一直通过胰岛素控制啊，甚至还得在8个左右呢。但是打吃上这个深百合鹿胎这药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餐前血糖从之前的8个降到了6.8，血糖直接就下降了1.4，完明显的就感觉到身上轻松了，晚上睡眠也见好。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位叫张恒利的病友，他得的是腔隙性脑梗，已经5年了，一直走路不行，两条腿啊一点劲儿没有，走路干啥的都特别迟缓。这些年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去治，可以讲效果微乎其微。打用上深百和这个鹿胎饮片这俩药之后，说也就是1个星期的时间，那个腿脚啊明显就有劲儿了，身体感觉到轻松了。他讲话了，就从来没这么好过。还有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叫于爱芬的老妹妹，她讲话用上深百和鹿胎饮片的药以后，也就不到1个礼拜呀，之前还心脏憋闷气短没劲儿呢，用上这药之后啊，1个礼拜的时间吧，明显的就感觉到心脏不那么憋闷了，胳膊腿明显有劲儿了。所以深百这药还有鹿胎这药啊，值得咱大伙去信任啊。这药啊你用了你不白用啊，我觉得你用了值。虽然说鹿胎饮片这药大伙你没单独花钱买，但这药绝对是好药，这药啊绝对对得起良心这俩字。你像这药呢，我还不能深说，为啥呢？一深说呀我这心里难受，因为啥呀，你看这几天呢我从来也没提这事儿。本身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涨价就已经够闹心的了，所以鹿胎这药呢我就不愿意跟大伙儿讲。我那意思啊就是悄默声息的啊，就让他没有吧，因为我讲出来我心里难受，大伙心里可能也难受。深百这药涨价大伙都知道了，我也说了，因为这事儿呢小辉是特意来到北京。这话呀咱们私下讲，说是出差，其实啊就是奔着涨价这事儿来的。他见到我啊他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但是呢不提又不行，尤其临走的时候我送他啊，你看他老妈爱吃我给买的这个稻香村糕点，就说别的那个地方啊买的那都是假的，就吃的那味儿不好吃，就我给买的好吃，就这事儿我始终记得。所以临走之前呢老伴儿特意去前门给买的啊。小辉看我送他不好意思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深百这药涨价，其实这钱呢也到不了我手里，他说厂子200多号员工呢，我得保证他们每个月能正常的开出工资来，每个月我能够按时的给他们交那个医疗养老保险，
一个员工啊，一个月的

医疗养老保险厂子都得给交1500多块钱呢，很多都是工作大半辈子的啊，就等着这退休呢，所以我得保证我这厂子别黄喽啊。就是森柏这药啊，去年就要涨价，主要是原料龙骨这药它现在涨得太厉害了。其实你看大林哥，一盒药涨100，其实打去年3月份龙骨这药它的原料价格就开始上涨，今年呢又再次上涨，所以涨100块钱根本不够干啥的。我说小辉啊，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这一晃1年半的时间，我说我这些病友，我这些个老大哥也好，老大姐也好，包括那个老弟弟啊老妹妹，甚至还有年轻一点的直男外女们，都得到了小辉的帮助了。这一盒药比医院便宜200块钱呢，其实大伙心里都高兴。你再一个，森柏这药它也确实效果好，这该咋地是咋地，对不？咱不能说你涨钱了咱就说这药不行，咱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一码归一码，这药啊它那效果确实好。所以大家伙呢，别的没记住，记住小辉你的好了。小辉就笑了，说大林哥呀，还小辉呢，你看我这头发全白了，我现在呀都成老辉了。我说不管什么辉吧，大伙呢都记得你的好。我说最起码你给我们余出时间了，最起码7月1号以后你再涨价，最起码你还能给我们这最后一次原价的机会。我说我得谢谢你。所以为啥咱们过完端午节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医疗活动呢？第一，就是森柏这药啊7月1号以后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药的基础上价格呢得上涨100块钱，就变成650一盒了，一盒药涨了100块钱呢。最后这药到年底吧，它就彻彻底底的跟医院的价格同步了，就是同样是749一盒，但7月份之前，就这个月依然还是550块钱一盒。第二个，以后啊就没有550块钱一盒这一说了。所以我心里吧也是愧对大伙，所以过完端午节给大伙开展这森柏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所以为啥我不高兴啊，为啥我高兴不起来，就是一方面，你像五一的时候啊，我给院长买了点东西，虽然说人家啥也不差，我合计过节了谢谢人家，我怕再上人家不好，所以呢我是给他邮寄过去的，也算是我一点心意啊。因为在鹿胎的药上人家没少帮助咱们啊，无论是免费试用还是医疗活动，鹿胎的药人家始终没收咱钱，对不对？所以你无论说从免费试用的层面还是咱们那场医疗活动，咱都欠着人家情呢。虽然人家管我叫杨哥，我们院长年龄比我小，但是我不能因为人家叫我杨哥完我就摆老大哥这谱，所以帮咱们这么一大忙咱得感谢人家呀。所以五一的时候啊，就是给买了点东西直接就给邮寄过去了。上周出诊正好看到了啊，他嗓子有点嘶哑，他说杨主任，就是我们在公共场合啊，他叫我杨主任，我叫他院长，冲我点点头说谢谢你啊。他说我好像得休息一段时间了。我说好好的怎么休息呢，哪不舒服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院长正好我遇上你了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呢。我说我不少病友啊没赶上鹿胎这药没用过啊，很多人呢还惦记呢，说什么时候有机会还能再赠送，所以今天这不遇见你了吗，我跟你说说这事。他说杨主任呐，我不瞒你，我也是因为你这事儿被休息的。怎么的呢？有人写了举报信，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把鹿胎这药啊私下给卖了，说我私下给买卖了。上面现在下来人啊来查这件事呢，查医院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财务对不上，

0: 这些药不都我这边免费试用了吗？前段时间不都作为这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这都能对得上啊，这可不是以权谋私，也不是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啊，不行我去药监局都行。院长说暂时不用，如果需要的话呢，还真需要你去帮忙做个证。我说院长啊，哎呦，我这还给你添麻烦了啊，对不起啊。这个院长就笑了笑说，老大哥呀，你看你说的就没这档子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的。院长就说，杨主任呐，正好呢还有一些鹿胎这些药啊，体验装的药，那我直接我也送给你得了，那这药以后就没了啊，没了也就没有啥事儿了，对不对？有的话呢也总是有人惦记，没了啊，彻底的从仓库消失了也就没有事儿了，再想用啊那就干脆直接花钱买算了。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啊你也说一声，这样呢大家想用的单独购买，对不对？可以直接去买，这样呢他也不用经过你也不用经过我了，是不是？这样都省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我说那太贵了，你像大家这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你要说单独买这一盒鹿胎饮片是980块钱，太贵了。院长说我现在我还有点权利，我能做的也就能做到这一步了。还有鹿胎这药的试用装，本来打算呢往上海医院送的，这不正好吗？啊，遇到你了，这批药啊我干脆我送给你得了。完你跟你那兄弟姊妹说好啊，我再强调一遍，鹿胎这药以后没了，吃好了的想要的上医院单独购买。他说我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我说院长，哎呀你看我这无意当中啊我还给你添麻烦了啊，给你增加负担了，还真对不起。院长就摆摆手，没事没事，忙去吧。我和院长分开以后，我这脑袋呀就感觉晕得厉害，深百舒英颗粒涨价了，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讲话了这不瘸子闹眼睛吗？对不对？本身腿脚就不利索，这眼神还不好了，是不是？真像是咱农村人讲话了，瞎子闹眼睛没治了，这一重打击还不行，还得给我来个双重打击啊，还得给我来个雪上加霜。但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路呢是一步一步走的，遇到啥事儿啊别愁，一步一步走，愁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森百七月一号以后涨价的事儿，也别考虑鹿胎这药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咱们先考虑眼下的事儿。眼下什么日子？眼下是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对不？这是个大事儿，这也是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你就记好时间吧，明天早上8点开始，给大伙3天时间，好吧？咱们公平点，咱别说一天两天，有人讲话了，我都不知道啊，我知道这都结束了，我给你3天，6月9号、10号、11号这3天。梅花鹿胎盘，也就是鹿胎饮片这药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鹿胎饮片，这一小盒够你用1个星期，知道了吧？1周的时间，你再不参与没了。你记住，不要你1分钱，咱是免费的啊，咱说到做到。你把那电话地址啊都说清楚了，都说明白了，别到时候给你邮寄啊，邮寄过去之后啊没人收，联系不上你，那就白瞎了，知道了吧？邮寄的钱我都给你出了，给你送到手里。明天早上8点开始，9号、10号、11号3天时间，鹿胎这药咱们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鹿胎饮片，能用1周啊，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别错过。 咱们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那咱明天咱不见不散呗。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么关于鹿胎这药啊，虽然说到今天咱们没收任何人一分钱，但是这药值得你去信任，因为这是药。你看市面上有很多鹿胎，但那些都不是药，这是药和不是药的它差距很大。就像你看那水浒似的，一个叫李逵，一个叫李鬼，那能一样吗？一个是梁山好汉，一个是啥泼皮无赖，那能一样吗？你像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第一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以咱们这是药，那是药和不是药那差别老大了。那是药它有治疗作用，不是药它就没有治疗作用。所以你看药盒，有的鹿胎上就没有功能主治，上面就写着鹿胎几个字，没有功能，没有主治，也没有写能治什么病。咱们这个鹿胎饮片你认清两件事，第一它得有药品生产许可证。你像咱们的鹿胎饮片药品生产许可证皖2016-0291，这是这药的许可证，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你看它药材产地，这个药的产地啊是哪儿啊，这是很讲究的啊，你必须中药看产地啊，就像咱们有人买那个西药，西药啊你得看厂家，对不对？大厂的它就好。那咱说这个中药产地啊，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哪儿的？那吉林长白山人参，对吧？你得有地理标识，长白山的人参它就是好，可以讲那首屈一指的，这叫啥？道地药材，这叫原产地，甚至这叫正宗产地。你说你整个海南人参那效果能和那个长白山人参相比吗？那鹿胎也是一样，最好的鹿胎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就是梅花鹿主产区。所以你像咱们这鹿胎这药啊，药材产地写的也很明确，白纸黑字写着呢，吉林长白山道地药材原产地。所以这是跟市面上其他的鹿胎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鹿胎这药啊它有功能主治，市面上其他的鹿胎因为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功能主治这一项，这就差老了劲了。你吃上咱们这个它有作用，那你吃上那个它就没有作用。所以你看咱们这鹿胎饮片它有功能有主治，可以说是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这药啊是一药顶四药，讲话呢，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我讲话一药四用，总有一用适合你。要不你心脏问题你用这药，要不就是你脑病问题你用这药，再不就是你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压对吧，高血脂你用这药，那要不就是啥呢，你风湿骨病你也可以用这药，要不就是这几种病你都有，所以啊你更需要用这药了，你说对不？那这个效果你不用质疑啊，咱们这是药。你像咱们83岁的马秀娥老大姐，之前有脑血栓，一直半身不遂，半拉身的活动不灵便。前段时间鹿胎这药体验她赶上了，吃上鹿胎这药才几天呢，胳膊腿就轻松一些了，而且血压还改善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不少的糖尿病的，有十几年、20几年的，戴的那眼睛也不好了，睡眠也不行的，这打吃上鹿胎这药，原来血糖空腹都10个以上，现在血糖明显下降到7或者8了，完睡眠也明显改善了。 包括咱们80岁的杨大运老大哥，
2: 嗯，

有前列腺疾病，一直吵着这个脚疼脚麻，这吃上鹿胎的药也就几天的功夫，睡眠好了，脚不疼了，完前列腺也有改善了。他讲话了，我自己就有感觉，怎么的，起夜少了，对不对？而且呢能控制住尿了。包括咱们的王淑珍老姐们儿，之前呢心脏一直不好，原来那个脸色更不好，这心脏啊一走路他就心慌，什么药都试用了不顶用。他讲话就吃了三天吧，就鹿胎这药吃了三天，脸上就有血色了，走路心慌就明显改善。包括咱们这张云清老大姐，用上鹿胎饮片的药之后，高血压明显改善了，原来高压都得在180左右，现在用了一个多月，血压现在高压140，完心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讲话心脏也得劲儿了。包括咱们江桂兰老大姐，之前走路费劲，现在呀那腿脚就灵便多了，能走动了，而且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自己都说轻快了啊，感觉身体轻快了，腿脚轻快了，而且爱干活了啊，就不那么懒了。你包括咱们76岁的张锦江老大姐啊，老大姐之前有滑膜炎、脑血栓、血压不稳，一直用替米沙坦维持，打吃上鹿胎的药啊，这腿疼的就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脑袋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血压也稳定了。那替米沙坦用到现在讲话都减一半了，那之前是80个单位，现在用到40个单位了啊。你包括咱们78岁的王建荣，之前说腿疼有风湿脑血栓，这腿走道不得劲儿，因为有这个脑血栓带的嘛，用上鹿胎饮片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心脏舒服了，有点劲儿了啊，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走道也轻松多了，睡眠也好了，而且大便也通畅了。他讲话这药的那个效果真的就是出乎意料的好，没想到会这么好。你像咱们69岁的杨来生，之前有腔梗，总是后背疼啊，血压也是一天忽高忽低的，打吃上这个鹿胎的药以后，眼睛也亮堂了，身体也有劲儿了。你包括咱们87岁的王永祥老大哥，之前心脏不好睡眠不好，这吃了这鹿胎的药没几天呢，老哥哥讲话了，这个睡眠是有改善了啊，不一样了啊，睡的时间长了啊，心脏也舒服多了。你还包括咱们77岁的董小林啊，之前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腰托，你像这鹿胎这药啊吃了能有2天呢，他讲话睡眠就渐强了，睡的时间也长了，完心脏病发作也不那么频繁了。所以鹿胎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尤其咱们之前一直用的参柏舒心颗粒，就这部分病友再把这个鹿胎的药给它搭配上，俩药一起用之后，很多人表示就从来没这么好过，怎么的，见效太快了，效果来得太快了。所以鹿胎的药大补之药，补你的心肌，给你带来的是强心补肾，补肾健脑，修复你的脑神经，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后遗症，修补你的胰岛，给你带来的是能正常的让你分泌胰岛素，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啊，修补你的骨膜，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关节的肿胀疼痛。所以这一药顶四药，这一药五大补啊，针对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脑病患者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糖尿病病人能够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针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啊，跟参柏舒心颗粒那是完美结合。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懂啥叫补，我也没有概念，那什么叫补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往这树上
钉了一颗大钉子。

树就死不了了。其实咱说人治病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这病啊是由淤堵造成的，一开始心脏血管淤堵没这么厉害，所以只是轻微的憋闷上不来气儿，你休息休息可能就能好转过来啊。逐渐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啊淤堵的越来越厉害了，这个供血供氧啊慢慢的就跟不上去了，所以就开始频繁的出现什么心绞痛，慢慢的这个心脏供血逐渐影响到心脏了，所以心肌开始怎么的频繁的进行坏死萎缩，对不对？哎，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身上没有劲儿的啊，有时候自己还纳闷呢，怎么有了这病以后身上这么乏力呢，总感觉这胳膊腿没劲儿呢，甚至有的时候这胳膊腿啊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撂的，其实就是心血管淤堵导致的心脏受损，导致了心脏出现萎缩坏死，这个功能开始往下走了。为啥很多老人心脏房颤早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视伤术啊，就是这么来的，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肌萎缩坏死导致的。所以你治疗冠心病首当其冲就是什么化瘀堵，讲话了，通则不痛，对不对？通了就不疼了啊，堵了不通它就疼呗，所以这一下子给你通开了，心脏就不疼了，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也能上来气儿了。这就相当于大树上面拔钉子，那大钉子留下来的眼儿怎么办？你不管了，就像冠心病人似的，现在心脏血管通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之间也通了，但之前因为淤堵导致的心脏损伤你管不管？心肌萎缩坏死你管不管？讲话了，你看着他心衰啊，你就看着一天比一天严重啊，因为就是即使是心梗也是心梗导致的心衰突发意外死亡的，心梗本身不死人呢，心梗是过程，是突发心梗之后导致我们心脏大面积的出现心肌坏死，最后心衰，心脏血管都堵死了，那心肌细胞它可不就坏死掉了吗？它坏死了，心脏功能可不就没了吗？所以心衰死人。那什么是心衰呀？就是心脏啊它的功能衰竭了，它跳不起来了。为什么衰竭？是因为心肌细胞萎缩坏死了，那所以心脏就没有劲儿去跳动了，那我们得让它有劲儿啊，心脏只有跳动才能活呀，所以啊，你得是不是让它这个心脏的心肌功能恢复正常啊，你是不是得强心呢？你是不是得把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啊，对吧？这病你得管呢，你不能说你看着这病一天一天的加重，一天比一天心衰呀，是不是？咱们得一天比一天好才行。所以治疗冠心病，你除了化瘀堵，你还得怎么的？强心补肾。你这样，你这心脏才能彻底好病。就像脑血栓病人似的，那偏瘫后遗症你不管，你这病不太好的。不是说我化瘀了我就病好了，不是的。啊，那之前脑梗带的脑神经损伤啊，出现的脑神经萎缩坏死，你这问题你得直视啊。走路啊，吞咽呐、啊，闭眼睛啊，靠的是啊，不都靠咱们说神经支配吗？就脑袋里边有专门支配着你这些运动的神经。那神经啊就像你看不见的线，但神经坏了这根线它就拽扯不起来了，所以你想改善后遗症，你就得修补你这脑神经。脑神经是啥呀？脑髓吗？对吧？从中医来讲，这就是脑髓。所以怎么的？你得补脑髓，你得把受损萎缩坏死的这个脑神经给它修补上，给它补上，就像电线似的断了，是不是？这轱辘烧了，你重新给它接补上呗，对不对？就像咱家电灯似的啊，不亮了，完了之后一看，哎呦，这哪块电线断了，那怎么办？接上就好了呗，是不是？重新接上，你这样是不是就能用了？就像咱刚才说那电线似的，你说你不管，你不管它就

0: 一样呗，对不对？有的呢，它总跳闸，一整就灭了，一整就灭了，那能行吗？你是不是得管一管它？除非说我一直不用它，那咱说你胳膊腿儿啊，你说我一直不用，那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所以人也是这样，人就像一盏灯，那你希望它灭吗？它灭了，它不就完了吗？所以你得补好。那你怎么补啊？你就用鹿胎的药给它去补，这是最好的啊，补好了才能改善它后遗症。所以鹿胎的药为啥这么贵啊？因为用事实说话，能修补好心脑三高。正常鹿胎的药啊，正经挺贵呢，一盒都得在980块钱，你正常老百姓谁舍得花这钱呢？都舍不得。所以咱们这回啊，给大伙争取的是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就是让你免费用，不用花钱。大伙这好事啊，千万别错过了，你吃一吃，你用一用。所以啊，我把这好事我跟大伙我再强调一遍吧，就是明天6月9号，包括后天大后天3天时间，9号10号11号，那么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正式开始鹿胎的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的鹿胎饮片，这1小盒够你吃1周的，你放心，不要你1分钱，就连那个运费点你都不用出，你就把电话地址留好了，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完事你就开始在家等。这是鹿胎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你就在家等就行了，直接给你送到家里。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最后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啊，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体验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别错过了。记好了，是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你到那个时候打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明天早上8点开始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1小盒，这1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的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啊。
2: 我叫王树林，我是听说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这回我们争取了免费试用了。
0: 对，
2: 我现在这个能不能报上名呢？
0: 今天咱们还报不了名，因为系统没打开，得是明天早上8点。
2: 行，您这申请的活动太好了，虽然就几天的这个鹿胎啊，但对我们这个长期使用的人呢来说啊，也省了不少钱。
0: 对
2: 啊，我先谢谢您了。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2: 关键也是这个进行颗粒啊，和这个鹿胎这个药，我用的很好。
0: 好就行。
2: 但是没有效果呢，就别说让我买了。你白给我都不要。
0: 哎，就是实话，
2: 我这个用了差不多有3个月了
0: 啊，
2: 用的挺好。
0: 哎，好就行了。
2: 还有这个饮片的药效果来的也是真快。
0: 哎，那就行。
2: 我呢今年呢58了，但是这个病的年头不短了，我从那个45岁那年呢得这个腰间盘脱垂，我弯腰不敢弯呐，下蹲也不敢蹲呐。这个出去打工呢，那趴累干不了活，重活干不了，在家里待着呢。你这个毕竟还是个老爷们儿，就是家里的人等着我养活，

0: 总大一个也
1: 不是个事儿，是对。
0: 嗯，身体这个病呢，
1: 嗯，
0: 也是累的，这腰这个疼不得了了。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四、第五啊之间发生了变化。后来我在医院也做了这个牵引呐、按摩，完了做了些理疗。
1: 嗯，
0: 当时能缓解点好一点的。
1: 嗯，
0: 啊，过后呢还是不行，也不能干重活了。
1: 是，
0: 我呢又找了一个保安的活。后来这腰啊越来越严重，就感觉自己这个后腰啊胀的这个鼓鼓的。
1: 嗯，
0: 只要是一坐下，
1: 嗯，
0: 稍微用一点劲儿，后腰啊就像要炸了一样的疼。有时候这个晚上疼的、你都是睡不好觉啊。
1: 嗯，
0: 本来这个血压就有点高
1: 啊，
0: 还有点心慌的这个老毛病。自打得了这个腰托之后呢，疼的我这睡不好觉啊，精神呢也总是紧张，整天这个血压就更高了，一个病接着一个病的来。这个说实话，大林老师啊，我一开始啊也没太信心买舒心颗粒，后来呢，这个我和这个试试呗，那些人人家用的都好了，我这个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当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呢用上十多天一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浑身有劲了，
1: 嗯，
0: 腰这个疼的减轻了，腿脚呢走道呢不那么发沉了，晚上睡觉呢不像以前一整就疼醒了
1: 啊，那挺好啊。
0: 后来呢这个鹿台饮片呢就要来了
1: 啊，
0: 这两个呢我就配着一起吃，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效果更好了。打用上这个鹿台有一个星期了，后腰这块呢就是热乎乎的，
1: 嗯，
0: 就像躺在这个电褥子上一样，腰疼呢一点一点的也减轻了。森柏和这个鹿台呢用上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1: 嗯，
0: 这腰就更好了，现在呢弯腰干啥的都可以了，没事我就伸手摸摸后腰，我就发现我这个后腰这个大鼓包啊一点一点的变小了，以前我就是多坐一会儿啊，
1: 嗯，
0: 这个后腰啊就撑不住，现在我这个一直坐着，
1: 嗯，
0: 能坐这个半个多小时，
1: 嗯，
0: 啊，后腰也不疼，我现在可高兴了。到现在呢，我这腰的问题呢，强了得有一大半了，
1: 强一大半了。
0: 不疼的，我晚上我那能睡觉了，我就踏实了。
1: 对，能休息好了，身上的病恢复的也快了。
0: 再一个，我发现我这个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也降下来了。原来呢我那个血压整得挺高
1: 啊，
0: 现在呢这血压呢维持在这个85啊125，而且最近这一个来月吧没犯过心慌。
1: 你说说
0: 这森柏舒心颗粒啊和这个鹿台真是太好了。
1: 好就行，你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有这个腰椎病啊，真要是注意这个腰椎病，我跟大伙说过，你不要认为我得运动，我运动起来是不是病就容易好？这个病不一样，你像糖尿病它需要你运动，但是腰椎病啊就尽量多休息啊，腰间盘突出啊，尤其那椎管狭窄啊，能不动咱就不动，知道吧？养啊，别去干重体力活，完了再去用药，用药当然也是非常讲究的。你说我贴膏药，我那个喷那个止疼有没有效果？它只是局部给你缓解疼痛。那么我们本身腰部的损伤其实跟咱们肾有关系，跟咱们血液瘀阻有关系。怎么说呢，你记住，所有的病包括腰部的疼痛，为啥疼啊？不通则痛啊，就是因为不通了才疼的嘛，对不
0: 对？
1: 哎，那我们用森柏舒心颗粒去给腰部化瘀，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通过鹿胎，它能够帮助我们生津养血养肾，那肾好了，肾功能强了，那腰椎呀、啊、你是椎间盘呐、啊、你是纤维环啊，它不就得到修复了吗？它得到修复了，它就不会出现那种大鼓包了。
0: 对
1: 啊，它鼓包是啥呀？是突出了，突出是压迫血管神经了，所以造成了淤堵，造成了疼痛。那我们通过森柏舒心颗粒 它恢复了纤维环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们用的鹿胎修复我们受损的纤维环，使它能够正常的去发挥作用。什么作用啊？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啊，让我们两个腰椎啊之间呢能有一个正常的缓冲，不相互摩擦挤压。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慢慢的你这个腰不就不疼了吗？所以治病啊，讲究的是方法，只要咱这方法对了，这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0: 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又要涨价了，
1: 那没办法呀。
0: 我觉得以后要是还能用上这个原价的这种药，你得告诉我一声，我那个还想再买点，这个包括这个鹿胎这个药，免费试用的算我一个。明儿早上八点我去登记去。
1: 行，还是我说那话，咱先把免费试用这个事儿啊，先给它办好喽。完了之后呢，咱买的这个事儿呢，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就即使买，咱能不能再少花点钱？
0: 行，
1: 用的好了，咱即使买，咱心里边也踏实。行，
0: 那就谢谢了，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
0: 我明天早上我八点我去报名。
1: 行，好嘞，好，再见。
0: 再见，大林老师。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明天早上8点准。
2: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

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

湾被称为海号，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号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严寒，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捕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鸟身。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

0: 艘小船格外特别。
1: 出量太大了，一直干到1月就是。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

心的铅块。

先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种钱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种潜，海底阀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艺术。

0: 点意思。
1: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0: 方水土，一方人。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我能叫他看，既然公子想看看这口剑，那又有何妨呢？啊！说着，一抬手，啪把绒绳扣一点一点解开，由打背后一伸手，把宝剑摘下来。剑往桌子上这么一放，乔木子一看，眼都直了，胸口间心想：今儿可开眼了，好宝剑！这么样看能看出什么来？待我把它抽出匣外，二位，请多多留神呐、啊！怎么，往后闪一闪？啊，离这么远呢，这能有什么危险吗？只见依晨道长手一摁灯簧，唰，剑往外这么一撤，呵，一道寒光，嗖。这道长是有意的，觉得乔茂这个人呐、啊，不太怎么样，依晨道长不太喜欢他，架着忙子起着哄的坐这儿，这人起码不自觉无知，怎么你得知道深浅，人家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哎，什么时候该搭话，什么时候不该搭话？另外，人家这儿一见面，你该撤就得撤，他大不大样坐这儿，所以依晨道长这剑往外这么一抽啊，这剑光一闪，特意他把那宝剑尖轻轻往起这么一抬，嗖一呵，乔茂吓一跳，怎么回事？好几根眉毛没了。我说，啊，这么厉害吗？道长笑了，递给杨华，杨华把剑接在手里，哎呀。哪敢拿手扶那个宝剑呢？怎么那还了得？不用说这样的剑呢，平常剑你不能拿手摸，手上有汗，你那沾上汗印子这怎么办呢？啊，他就往胳膊上这么一放，把那剑轻轻的搭在背上，好剑，好剑呐、啊，连月好剑，赶忙把剑轻轻放在桌子上，多谢仙长赐教。他给十了个礼，就这时候呼啦一下，那边喝酒的那四个人站起来，特别为首的耳戴金环那位抢步上前，请问依晨道长，您这剑能否把它卖与某家？大闹太白酒楼，杨华要看看依晨道长的宝剑。这杨华呀，小伙子很仁义，但是必

年轻，哎，不能啊在这广听大众啊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说让道长亮出宝剑看看。要是搁往常，依晨说什么也不能让看，今儿个为什么要让杨华看？道长有他自己的想法，感情他就冲着那四个大汉特意把宝剑亮出来让你们见识见识。呵，杨华和乔茂全傻了眼了，没见过这么好的宝剑呢。道长把剑刚还降，那喝酒的那几位过来了，特别是耳戴金环那位到了跟前挺客气，哈哈，依晨道长，我们想看看您这剑，另外还有个想法，您能不能把这口无价之宝卖给我们？这不开天大的玩笑吗？怎么寒光剑是依晨道长镇观之宝，不用说这几位，武林之中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是会两下子的，没有不羡慕这口剑的，好多人呐、都想得到它，就因为得到这剑，不知多少人练了多少年的苦功，一旦化为灰烬呐、有的为了这口剑连命都搭上，这剑不知伤过多少人，落在依晨这儿已经是三代传在他这儿，你想买这不开玩笑吗？人家道长不慌不忙的啪把剑背起来了，冲着这人一乐呀，哈哈，施主，不知你带有多少银两，你买得起这口剑吗？这人这么一听，县长，只要你说个价钱我就能买。怎么，我不想买我也不说这句话，这话既然出口了我就买得起。哦，你们几位很辛苦啊。啊，道长说着话瞅了瞅杨华，又看了看乔茂，那意思是告诉他们两人，这几个跟着我已经飞止一天了。戴金环这人这么一听啊，一抱拳，县长，您真是机智过人呐、不错，自从县长离开贵宝观那天起，我们就紧紧相随，已经到了这儿，请讲吧，要卖说出价钱，我们当时盘银子，要不卖，那么这话已经出口了，简短截说吧，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今天要不卖，那我们对不起你，就要拿走了，什么？腾的一下，杨华就站起来了，不卖拿走，哪好听，这是要抢啊！他上下打量打量这耳戴金环的这人，人家根本没理睬这杨华，只是瞟了他一眼，年轻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一笔账是一笔账，我们今天和依晨道长在这会儿讲买讲卖与你无干，请阁下多多自重，休得差爷少废话。呵，杨华森一听冷笑了一声，好大胆子呀，光天化日之下难道你们敢抢吗？要抢县长这口剑也容易，那你们得先问问你家杨公子，这张弓啪的金弓举起来，人家不瞅他，依晨道长赶快解劝，杨公子何必如此呢？

请坐，请坐。啊，朋友，道长把手中拂尘轻轻这么一摆，我们总算有缘呐！你千里迢迢跟随我来到此处，看来你有点着急了，可能有些时不待我，你想要夺我这剑，这样人家这买卖营生不容易啊！啊，这么多人忙前忙后，不要搅了人家的营业。今天晚上三更时分，你我白沙河前一会，就在这镇里的西南角，那儿有一条大河，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好啊，我们一定提前恭候。兄弟们，行，走。唰，几个人收拾东西要走，伙计赶忙追回来了。几位饭钱怎么？伙计啊，今儿都怎么了？怎么全都吃饭不给钱呢？这又要走啊？这嗨，而在金环这位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咱们怎么能跟那人学呀、啊？他让人家后了饭量，咱们这算什么？掏出一锭大银，烫往楼板上这么一扔，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条茂一看这锭银子，好家伙，十多两啊！啊，我说伙计，行了，把我那饭量就算这里头了。哪跟哪儿这是？这一处乱呢、啊。杨华一看，哎呀，县长啊，这几个人不知是从何地而来，我看不是善良之辈，县长您可要多加小心。一阵道长微微一笑，我已经啊焚香明过誓了，什么意思？就不愿意再开杀戒。我这次出来济困扶危，除暴安良，就为赎罪。可是没想到这几个鼠辈一直追着我，只跟到了今天，原来是为我这口宝剑呢。我今天晚上只好教训教训他们。杨公子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们性命，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如此猖狂。公子，你有事就请便吧。不，县长，杨华不才呀，我是无能之人，但是这事情既然让我碰上，我愿助县长一臂之力。乔茂一听，对，我说，道长您就不用客气，他们杨老弟那是个见义勇为的人，这样得了，我们哥俩给您帮忙，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不必不必，乔彪师，你呀、啊、有事在身，我知道你正在寻镖啊。哟呵，乔茂这么一听，合着我们镇通镖局丢镖，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全知道了。您也知道，哎，不瞒你说，我有两个师兄弟已经接到了镇通镖局的请柬，请柬上说得很清楚，犯公敌前镖银被劫，你们镇通镖局现在最忙啊，我本当去助一臂之力，无奈我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是一个出家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天这档子事情是被迫无奈呀。乔镖师，你有事在身，您就请便啊，咱们改日再谈。说完付了酒账，只见他们拂尘这么一摆，县长下楼了。杨华一看道长走了，不用自己帮忙，赶忙收拾收拾东西，人也没搭理乔茂，下楼了。乔茂在后边紧跟着，哎，兄弟，哎，你住哪儿了？你瞧，前里有缘来相会，你这事情没别的，咱们那个什么一块走的。他就在后边搭讪着，杨华没办法，你说理不理他？他跟着呀。只见呢，杨华走着走着，在一座店房的跟前停住了脚步。哦，是这儿，这是大名鼎鼎的朝阳客栈。他几步进了店房了，乔茂也跟进来了。伙计以为这二位是一块儿的呢。哦，才来二位。杨华心里有点不太痛快，哎，小伙子有点急了，

0: 纠正了一下。
1: 哎，啊，伙计，不对，是一位。小茂过来
0: 啊，对，一位加一位，哎，还是两位啊，都是自己人，没说的，走走走，里边请，里边请。哎呀，杨花小姐，这算找谁呢？
1: 吩咐一声，我说，你给这位单开一个房子啊，单开一间房子，这个电饭账都算到我这儿。哎呀，这多不好意思，讨饶了，讨饶了。
0: 他好，顺坡下了。
1: 杨花小姐，得，我花点钱，花点钱把您打发走得了，怎么镇通镖局连收这样的人呢？真奇怪。
0: 他们就各自到各自的房间去了。感情啊，真巧了，
1: 也不巧不成书吗？
0: 一陈道长也住在这儿。
1: 杨华看见了，但是杨华很知趣儿，就没去打扰，又过去这儿屋里连说带聊，没有，他装作不知，就是道长住这儿不知道，把门呢轻轻掩上，晚上都没出去，简单吃点东西，老早就休息。天到二更以后，一陈道长一直在房里边打坐呀，他在用功呢，会意了天宝器，听到了二鼓惊声已经传过来。一陈道长站起来，简单收拾收拾，把大道袍脱了，然后把丝绦解了以后，把剑背好，拂尘往手里头这么一提，开开屋门看了看，院子里静悄悄，没有动静，把门关上，然后一转身到了外间屋，把窗户轻轻推开，一纵身由打里边窜出来，窜出来之后回首把窗户关上，往前走了两步，往后退了一步，脚下用力嗖的一下，海拉纵一掌身才上了房，由房奔墙，村房越脊，就到了镇子外边，还不到三更天，一陈道长就到白沙河县，远远听见大河流水的声音，这儿有一片树林，陈道长刚到树林跟前，听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哈哈哈，啊，真守约呀，一陈道长，你已经到了。随着这句话，由打树林里窜出几条客影，往那儿这么一站，正好是太白楼上的那四位，为首的还是耳戴金环那位。他把手里的刀子一换手，一陈道长，我奉劝你呀，你在武林之中知名度很高啊，可以说武林之内您是首屈一指，要听我奉劝，就把宝剑往这儿一放，你扬长而去，我们给你留条性命，如果不这么做，那么连剑带人那就完全难保了，不知仙长能不能听懂我的话。一陈道长一听，哈哈哈哈，就你们几个鼠辈，想留贫道这口剑谈何容易啊，这样吧，你们要胜了我的宝剑，我愿意跪倒在地，把剑双手奉献在你们的面前，如果胜不了我这剑，那就难怪我出家人今天在这条大河之前要再开杀戒。说着他们那拂尘往后边这么一掖，用手这么一摁灯簧，两手指轻轻一弹，这剑唰的一下，先挑银龙相法，寒光这么一闪，唰，真像在人眼前打了一道利闪似的，这剑就出了鞘了，唰的一下，伸手这个剑接在手里，往这一站，一个恨符来时。

0: 门子亮了，啪一下动手吧。而这金环这位一看根本没镇住人家，人家一点也没怕，就在旁边过了一个大哥，跟他啰嗦什么呀，我取了他的性命不就完了吗？说起这铁鬼头刀就过来，刷一下左手这么一晃，抡刀就砍，一刀劈下来了。仙长看着不慌不忙的，刀离自己呀、还有那么寸许远吧，只见他们这剑轻轻往上这么一提，一个香子提来，唰，就那么一撩啊，唰，就这么个响动，那剑碰在那刀上，那刀折了，唰，这人大吃一惊啊，这么厉害！怎么办？烧个大驴，剩一半了。哈，唰，往前这么一探身，毒蛇寻穴，就用这个半截刀，我一定扎死你。那愚尘道长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唰啦的一下，一个银河落雁，唰，哎，这人傻了，怎么？就这么两声响，这刀啊，就剩刀半了。刀把在我手里攥着，那管什么用啊？怎么你上刀把这里干嘛呀？还想要打呢？一声道长一看，逃命去吧，你走吧你。哎呀，这人急了，他唰的一下把那个刀把扔了，赤手空拳就要夺这宝剑。一声道长一看，这人太不知气儿，绝不是什么名人传授的弟子，明人传授刀一折赶快就撤，这叫什么呀？赖不赖脸一阵打呀，无知的东西。轻轻这么一换手，刷的一下那剑斜着劈下来，并不是啊奔他这个头顶，也不是啊奔他的面门，只是轻轻这么一扫，这人就觉得这左耳朵啊一凉，跟着一热，随后又一凉，抬手一摸，耳朵没了，一凉那剑刷的一下过去了，一热唰血下来了，一凉血凝了，哎呦，疼得他直哆嗦，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那左耳戴金环那这么一看，打吧，一人绝对打不过他，仨人一块上，三个人打一个，三口刀沾一口剑，刀光剑影在这打来打过去的，打打就听喳啦这么一声响，刀又折了一口，嚓，哎呦，跟着啪，耳戴金环那个往后退了两步，用手一摸，那金环没了，哎呦，让人拿剑尖挑下去了，看来依晨呢手下留情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
3: 啊、
4: 哈密瓜呀、
3: 对，
4: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3: 是吧？哎呦，真
4: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你
4: 说一方水土养育
3: 一方
4: 人，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3: 大枣，
4: 对，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
3: 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的。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4: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3: 对，
4: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3: 是
4: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3: 口感好。
4: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你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3: 不是
4: 两袋，
3: 那是几袋？
4: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3: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3: 啊，吃过
4: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3: 那是的，
4: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3: 对，
4: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3: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4: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3: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4: 是
3: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4: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 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3: 没有吃负担，嗯，
4: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3: 哎、对。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3: 嗯。
4: 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3: 嗯、
4: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
3: 嗯、
4: 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3: 嗯、
4: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3: 嗯、
4: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3: 哦、
4: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3: 哎、
4: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3: 嗯、
4: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3: 差的是品质，
4: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3: 嗯，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3: 嗯、
4: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3: 嗯、
4: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3: 嗯、
4: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3: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3: 嗯、
4: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在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3: 嗯、
4: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3: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依晨道长力战成后，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这个贼人给杀子打败，最后啊滚的滚爬的爬全跑到树林子里去了。常言说穷寇莫追，依晨道长啊今天呢动了俗念了，要说一出家人不应该这么大火气，是火冒三丈，非把这几个歹徒给除了不可。这么大袖这么一卷，宝剑一横，要往树林子里边冲。不知谁提醒他一句：“哎呀，县长，您可小心埋伏。”一晨这么一愣，嗯，哦，多谢了，他听出来了。这是玉帆干杨华的声音，哎，杨御史，休得拦阻，你们就不要管。一纵身，就跳到树林子里边去了。刚往树林子里头这么一探身，嗖吧，对面飞过来是一支冷箭，冷风扑面，一尘道上这箭由下往上这么一抬，嚓的一下。轻轻这么一晃，那支箭呢折了，气的依晨道长的箭这么一横，唰，他眼前呢一棵大树，哎，这棵树不是吗，有这么半篓来粗吧，这一箭就断了。然后他用这左掌一问这个树，用力，你树倒下来。好，这乐子大了，怎么回事，树后边藏了一个，差点给砸趴下，感情那树上面还有一个呢，整个从上边就摔下来了。啪，一尘道长手点胡须，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哇，我们你们多大的胆量，就你们这点本领还想要夺我的 寒光宝剑啊，今儿个谁也别想走了。他就追过来。

0: 从这个小路穿出去，上大道回那个镇子。往前走了几步，忽然他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
1: 救命啊！
0: 啊！一阵道长一愣，怎么回事？再听没动静了，仔细这么一听啊，声音很微弱，救命！两个字都喊不清楚了，可能是叫人家把他嘴给堵上了。一春道长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前面有一个小院落，这声音就从这小院子里边传出来的，是一个女子呼救的声音。怎么回事？哦，一春道长一想，是不是方才这几个草寇啊取我不下，得我的剑没得着，打不过我，被我杀的大败，他们想呢从此远逃，大概在骚扰百姓，在这抢东西，或者在杀伤人命。嘿，贫道焉能不管呢？怎么这仗义行为啊，见义勇为，这都是应该做的，每一个人的起码的道德，我何况是个出家人呢？他想着这会儿往下这么一俯身，路不豪行，就这么一眨眼就到了这个小院落的跟前。他到了近前这么一看呢，这个篱笆墙不高，双门紧闭，这小院子里只有三间草房。看这个三间北房的东屋里啊，微弱的灯光，这声音就从这儿传出来的。一群道长用手一提这道袍的袍子心，抓轻轻这么一纵，那真是轻似狸猫，恰如猿猴啊，纵身跳进院子里，这么一落地啊，就像抓一团棉花扔那儿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几步就到了窗前，这个下景天这窗子呀风吹雨淋，哎，有的那个窗纸都破了，也没糊也没换，这窗纸看得很清楚呀。一尘道长不看则已呀，这一看气得俩眼冒火。怎么？只见呢有个匪徒在这裸造一个女子，是扯着头发揪着衣服就往这个床帐里边塞，这把这人给拖在这帐子里边去。这女子捆着二背，这拼着命的挣扎，嘴让人给堵上了。一尘道上一看啊啊，这匪徒竟这强行无力，咔打他一手一掌，两扇窗户全掉下来了，两扇窗户算得了什么呀？咔咔这一下，那窗儿全碎了。这一声喊呢，把里边这强盗这吓了一大跳，啊！这吓得被那女人扑通给扔在地上，转身一看是一个出家的道长，一尘道人一愣，他以为啊是方才和自己交手的那几个匪徒，不是，这个脸很生，不认识，怎么敢在此欺压盈民妇女？这话还没说完呢，这人一抬手，啷啷的一下，刀就伸出来，一纵身，由打屋里头跳出来，抡刀就砍。一尘道长啊！没拔宝剑，为什么？用不着，这个小小的毛贼算得了什么呀？自己抬手就把那个拂尘拿出来，出家人拿的那个老百姓叫银甩子啊，苍蝇就那玩意儿，他这是鹿尾做的，他们鹿尾拂尘这么一掸，啪的一下。

0: 就正好担在这匪徒的腕子上。好，这下差点把这腕子给他担折了。啪啪啪啪，刀就落地。这家伙一愣，心说：这老道这符这是什么的呀？这家伙啊，怎么这么重啊？铁的，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这道长往下这么一俯身，弹的一下，一个扫堂腿，就把这家伙给扔了个大跟头。这时候啊，从这个依晨道长身后上了一个，手使连柄短叉，呜的一下，恶狠狠的就奔依晨道长来了。嚯！依晨道长一看，好啊，一个在室内行凶，感情外面还有神风妙少的，好佩服。他们拂尘这么一抖，跟这就打上了，有几个回合，啪！这一拂尘正好甩在贼人这右肩上，疼的这家伙当啷一下把短叉扔了一只，哎，提溜那只短叉撒腿就跑。这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俩给打跑了。然后呢，依晨道长到屋里来，一看这女子在地上躺着呢，哎呀，荒村野店，这小小的院落之中，孤零零就这么一个小院啊，一个孤身弱女子，这多么危险呢！这个依晨道长一伸手，唰的一下把绑绳给他松开了。这女子啊，把毒嘴的手巾掏出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依晨道长的跟前，谢活命之恩，多谢仙长的大救啊！哎，快快起来，不能用手搀，男女授受不亲。哎，那年头讲这个，他就那年头，那不封建吗？那时候也没有研究这问题的，怎么讲究沾衣裸袖俱为世界啊？女子走在街上，哎，那时候吧，袖子又长又肥，不怕肺部吗？他就那种款式，哎，走在街上和人家这走一碰面，对面来男子，甭管岁数大小，刷这衣裳啊，扫了这么一下，啊，袖子一碰，这袖子坏了。怎么轻者说，这女子回去咔嚓一剪子，把这袖子剪掉了，剪掉那块就不要了，这不行了。重者呢，就自杀了，啊，沾衣裸袖俱为师姐，那自杀了。绞了这不心疼吗？什么纸料的呀？啊，那要是南韩那和什么进口，不管哪儿的也得绞，就作恶。你说这咋能伸手去扶人家？尤其自己还是个出家人，这不合适啊！他用这拂尘呐，搀扶这个女子，当然是轻轻的，因为她是一个弱女子。依晨道长这不能跟她较劲，你看别跪着，你起来吧，咣，那一下给打趴下怎么办呢？还轻轻的往起这么一扶。谁知就这一扶，可了不得。怎么了？这女子，只见她把两肩这么一晃，一抬头，扔了，啪，高手练剑挺冷飕飕，一从暗器就奔依晨来了。这可完全出乎依晨仙长的意料之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看着啊，蜘蛛轻启。话他还没等出口呢，这个暗器就来了，这离太近了。依晨道长本事再大，神仙，他不是神仙呐，就是嗖，这么一闪身，啪，整中左肩。桌子上还有盏油灯呢，借着那微弱的灯光，依晨道上的眼角这么一扫，唰的一下，他就觉得这左肩头啊，一酸，一麻，一胀，一凉，紧跟着，这半拉身子都不得劲儿。依晨道长那是行家里手啊，他就明白了，这暗器有毒。你的哇，依晨气疯了，他把拂尘就扔了，抬手就把韩 寒光渐亮，恶狠狠过手黑呀，唰就是一剑，力劈华山。这女子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紧跟着一身倒成一个大鹏展翅。这下就把这女子青丝发给削下来呀，那么一大紫，整个这女人这头发不用就扑腾开了，什么发型啊，叫不上来，这是不是脸都给他挡住了，这血光这么一露，一下子把他头皮削下一块。这女子大叫一声，好厉害，一掌拳腾的一下，咔嚓把后窗户撞开，这就窜出去，一身倒上，也不顾一切了，他从这个后窗也跳出去，跳出来这脚刚这么一扎地，就脚上冷嗖嗖的，由头往下哗的一下来了，抬头这么一看，房檐上吊着一个，真厉害，砰砰当就劈。这就是一尘道长，换别人这就完了，一尘把这剑往上这么一横，这一个下海阴阳堂嚓啦一下刀就断了，那家伙一害怕，不是顺着房上掉下来，一尘狠狠一脚，这一个扁踹，差点把这家伙给踹的咽了气，虽没咽气，岔气了。这家伙想就来就地十八翻，翻了三翻就起来了，翻不动了。紧跟着一声呼哨，嗖嗖嗖，由打外边跳进来好几个。啊、哦，二寨金环那个家伙也来了，正是这伙人，还有俩。蹲在那篱笆墙外边不进来了，干嘛在这包扎呢？有一男子给那个受伤的那女贼呀、啊、包头呢。一尘道长气得直咬牙呀，他横剑往这这么一站，大瞪双睛瞅着这几个贼人。这时候一尘仙长就觉得这个左半边身子是越来越沉，不好，这怎么办呢？不好，咬紧牙关一直盯着。这些家伙把家伙全都亮出来，谁往上过来？因为什么？刚才的兵器已经让一尘道长给削了个乱七八糟，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在哪儿，把兵器又都换了。哎，有使刀的，有使剑的。可是呢，谁往上过来？你瞅着我，我看着你，那意思怎么啊、嗯？谁上？最好谁别上，谁别上，那咱们干嘛来了？都过去。都过去行不行啊？来呀，上吧！一尘道长冷笑一声：“你们这群匪徒啊，就用这么下流的手段呢、啊，暗算你家仙长，这多可惜呀、啊！啊，这事情搁谁也意料不到。你看，一个弱女子。”被盗捡二辈在那喊救命，能不管吗？可谁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呀？一尘道长是追悔不及呀、啊，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他更把他这一剑劈下去，把眼前这几个贼盗全都劈死，那不可能，不可能就也一个一个收拾了，你们就过来吧。这些人咬着牙关往前走了两步，那又回去了。二代金环这主这么一看呢，哎，咱们太寒碜了啊！他已经中了咱的暗器，那是一般的暗器吗？别说是他一尘道啊，就再比他高超多少倍的武林奇才，今天中了这个暗器，他也休想得活。哎，就是这个，就在贼人说话这时间吧。一尘道长眼一扫，这暗器还没起出来呢，他不看则已，借着天空中的这个星月之光，他这么一瞅啊，不由得就暗一口冷气。贼人要不说这暗器还好点，这么一说引起了一尘的注意。他一瞧这镖是与众不同，镖身很长很细，后边啊有俩小燕尾，火箭 飞毛腿，这大概就是那火箭的那雏形方式。可人家这是标，哎呦，一拳道长明白了，此乃江湖上最厉害的暗器呀，这叫燕尾一点红，这个厉害，据说是打新猴头顶红毒药喂的，喂了7期49天，打在人身上见血封喉，一见血这越来越，这越来越厉害，如果你不活动还好点，就是说还能够活几天，那么要紧着这么一活动，这个气血呀、要是活动开了，很快就毒气灰心呐、一拳道长明白了，哈哈哈哈，贼人看见了，依晨呐、看您这标了，他现在明白了，现在咱不用跟他打了，他自己就要跪倒咱面前求饶，咱也甭客气，把妖道的手机和宝剑拿到手里，咱们立刻回山。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第15集。三更将近，吏部学院中气氛稍有松缓，大部分的考生已经结束答卷，都趁着最后一段时间再从头到尾的阅看，只有极少数的还在满头大汗的书写。狄仁杰从前晚至今在考场监督，此刻也略显疲惫，端坐于正堂上微明双目。沈怀刚刚又巡视了一遍现场的警卫，秩序井然。他返回正堂，正想向狄仁杰汇报情况，见此情景，忙又敛息屏气，悄然肃立于岸边。晚风轻拂，裹着淡淡微凉。沈怀到底是常年习武之人，忙碌了一个昼夜，依然毫无倦容。站在堂前，面对满院的炎炎烛火，他却不禁有些走神儿。从昨天下午杨林的猝死开始，沈怀的内心始终处于强大的不安之中，只不过他定力颇佳，旁人轻易看不出异常罢了。此刻他略侧过身子，视线悄悄地越过狄仁杰端严的身影，投向正堂的屏风后面。刚发现杨林死亡之后，狄仁杰就命人将尸首抬到了那里。当时沈怀陪着狄仁杰仔细勘察了杨林所待的号房，基本上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线索。不久之后，曾泰大人也微服赶来了。在正堂上，狄仁杰把事发经过对曾泰叙述了一遍。因曾泰原先是在则天门楼上参加武皇召集的赛宝和百戏盛会，得到狄仁杰的讯息后，换了身便装就匆忙赶来，连仵作都未曾带上，故而也没能现场验尸。好在前番杨林行卷的师父曾泰都曾见过，对此人的来历也算了解，于是大家无需赘言。狄仁杰便让沈怀把接杨林入府后的一概经过简略描述给曾泰听。刚把前情叙完，还未来得及分析案件，突然大理寺又有人送来急信，竟说是则天门楼前的宝石和百戏盛会出了意外，鸿胪寺卿周良坤诡异地死在当场，请曾大人立即过去处理。 在场三个人都十分惊诧。相比之下，当然周良坤的案子更要紧，曾泰只得又匆忙告辞。临走时，狄仁杰让他把杨林的尸首带上，顺便送去大理寺查验和安放。沈怀啊，沈怀啊，哦，大人。沈怀从沉思中猛醒，慌忙举目望去，却见狄仁杰面带和蔼的微笑，正朝自己点头。沈怀啊，你是在琢磨杨林的案子吧？亦或是周良坤大人的案子？沈怀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啊，大人，我也就是随便瞎想想。嗯，狄仁杰撑着桌案缓缓站起身。离散席还有一个时辰不到，也别浪费这些时间，你我恰好可把杨林的案子探讨探讨。沈怀躬身抱拳，诚恳地道。沈怀哪里有资格与大人探讨案情，还请大人赐教。狄仁杰踱到沈怀的面前，你都很清楚，当然有资格探讨他的案情。来，说说吧，你都很清楚，当然有资格探讨他的案情。来，说说吧，你怎么看杨林的猝死？在狄仁杰身边大半年时间，沈怀对狄仁杰寻常的神态和举止已经十分的熟悉，但是今天夜里他的目光却让沈怀非常不自在。沈怀强压内心的惶恐，略显局促地回答，啊，大人，我倒觉得杨林应该就是死于疾病，或者是自杀。哦，狄仁杰淡淡地应了一声，丝毫不动声色。说说你的理由。沈怀有些头皮发麻，勉强镇定了一下，方恭敬地答道，大人，其实理由很简单，今日这吏部选院的考场戒备森严，无关人等根本不能入内，考生所用的食水也是由选院统一派发，别人都安然无恙，因此食水本身肯定没有问题，所以杨林被他人所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按卑职想来，杨林若不是突发疾病，就只能是他自己携带了毒药入内自杀身亡的。狄仁杰扫了沈怀一眼，含笑道，老夫明白你的意思。沈怀啊，考场秩序是由你负责维持的，这里发生命案，你当然急于摆脱干系，对这一点老夫完全可以理解。沈怀有些发急，大人，卑职不是。狄仁杰拍了拍他的肩膀，人之常情嘛，何必抵赖，再说对你的尽责尽力老夫全看在眼里，当然不会质疑，因此老夫可以断定，在这个院子里面，就算是要行凶，也绝不会是外来之人。沈怀更加惊骇，大人，难道什么？狄仁杰意味深长地反问。看沈怀低头不语，他轻轻捋了捋胡须，微笑道，沈怀啊，你太紧张了，经过仵作验尸，我们才能最终确定杨林的死因，现在都不过是在考虑各种可能因素罢了，老夫并非有所特指。哦，对了，你方才说杨林或者是自杀，倒也算是一种假设，然凡人自寻死路，就更需要强有力的理由。沈怀，你觉得杨林会为了什么想不开呢？况且他早不死晚不死，选在会试的现场寻死，倒颇叫人意外，这种古怪的行径像不像杨林一贯的作风呢？这些卑职不知。沈怀尴尬地低下了头，烛光暗影中他的脸色无端的异常苍白。狄仁杰定定地瞧着他，过了片刻方长叹一声，语气中有宽慰也有遗憾， 也许杨林根本就是发急症而亡呢，只是可惜了。哎，老夫方才批阅他的卷子，倒已经写完了。他确实有些才学，如果不是突生变故，也许真能金榜得中。沈怀把头垂得更低，紧咬牙关，再不吭声。突然，耳边响起报时差役嘹亮的嗓音：“三竹进。”狄仁杰举目向四下望了望，只见廊下考生们纷纷搁笔，有的还伸起懒腰，于是释然一笑道：“哎呦，时间真是过得飞快，眼看着就散场了。沈怀啊，你还是去门口盯着，最后环节一切顺利才好。”沈怀正要离开，狄仁杰又想起什么。哦，考生散了之后，我先与其他考官商定阅卷事宜，然后咱们便可回府了。明日起，我留在府中阅卷，你就无事。干脆带我去周良坤大人府上走一趟，慰问一下静媛小姐。沈怀稍作犹豫，还是应了下来。选院门口，沈怀铁板着脸望着一个个面容疲惫的考生在门房取出寄存的物品，松松垮垮地离开考场。看神色，他们都累得够呛，但也如释重负。眼见人走得差不多了，沈怀刚打算招呼牵牛卫撤岗，一个身材矮胖、衣饰富贵的生员在门口徘徊几许，终于鼓足了勇气来到沈怀面前作揖道：“沈将军，在下兰州贡生赵明玉。”沈怀一愣：“你找我有事？”“嗨，是……”赵廷玉清了清嗓子，陪着笑脸道：“啊，我想请问一下杨林的情况，他可还好？”沈怀上下打量赵明玉：“杨林，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认识他？”赵明玉慌忙解释：“小生乃贡生兰州同乡会的会长，杨林是兰州考生，小生过去与他相识，故而特来询问他的状况。”他看沈怀仍面带狐疑，便又道：“沈将军，上回小生曾在会香茶楼见到过您和杨林，

0: 大概不记得了。沈怀把手一抬，打断了他。我知道了，我记得你。随即又冷笑，嘿嘿，你是要打听杨林如今的状况？
1: 是。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人已经被送到了医馆，正让郎中诊治呢。不过看样子病情不太妙啊。赵明玉愁眉苦脸地点点头，嘟囔着：哎，这个杨林怎么这个时候突然犯病？沈怀没心思再理他，转身就走，哪知那赵廷玉又紧赶了两步拦在前面。沈怀把脸一沉：赵先生，本将还有公务。赵明玉忙着作揖：
1: 是是，小生不敢讨扰沈将军，只是这里有样东西似乎是杨林的。
0: 他双手托起，掌中赫然一个蓝布小包袱。沈怀皱着眉：这是什么？
1: 方才我离开考场时，门房给我这个包袱，说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可我昨日是空身前来，并未寄存任何物件。
0: 哦，沈怀探头过去端详小包裹。赵明玉继续解释：奇怪的是，这包袱上的确写着小生的名字，里面的东西我却从来未曾见过。我仔细瞧了瞧，这字迹仿佛是杨林的。
1: 沈怀神色一凛，从赵明玉手中接过包袱，冷冷地问：
0: 你对杨林的字迹如此熟悉？
1: 我与杨林在同一个学馆念了5年书，彼此很熟悉的。
0: 沈怀随手掀开了蓝布，里面又是个裹得紧紧的黑布小包。他鄙夷地再扯开黑布，一柄紫金剪刀的刀身不期呈现。刹那间，沈怀的心激跳起来，鬓角汗出如浆。他立即将包裹重新裹好，极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1: 既然如此，这包袱就先放在我这里，我会找机会带给杨林。
0: 赵明玉连连点头：
1: 是是，沈将军费心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5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8月2日清晨，沈怀将狄仁杰送回上贤房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州府。他到的时候，灵堂尚未搭好，府里仆佣们上窜下跳，哭声震天动地，局面混乱不堪。沈怀在门口通报名姓时，心中感觉十分无奈，若不是狄仁杰的吩咐，他实在没有兴趣来凑这个热闹。本来满怀期望着最好吃个闭门羹，不料却等到了大管家周荣的亲自迎接。周荣披麻戴孝地来到门前，传话说小姐请沈将军到后院老爷的书房一叙。沈怀只好跟着周荣进了州府，府里纷乱的情景让他心头一动，脑海中隐约浮现了自己头一次来此地的记忆。胜利2年腊月27日那天，他随着狄仁杰来到州府，便是因为周良坤和生死簿的案子。事隔8个月，今日再来，周良坤终于命丧黄泉。那么有关生死簿的一切真相又会如何呢？就这样边想边走，转眼已经来到了后院书房。周荣轻敲房门，里头传来女子平淡的声音：
3: 有请沈将军。
0: 周荣弯腰推开房门，让进沈怀后便退了出去。沈怀一抬头，周静元就站在他的跟前。刹那间，沈怀有点恍惚，这青春桂圆的娇美容颜正如他们初次相遇时一般严厉。他显然彻夜未眠，两眼红肿，脸色苍白，但这一切都丝毫无损他的美貌，反而为他增添了几分难以形容的魅力，倔强、悲哀、决绝。 沈怀不得不避开周静然挑战式的眼神，低声招呼：“周小姐。”周静然冷冰冰地回答：“沈将军。”沈怀干咳了两声，道：“突闻周大人身故，狄大人让卑职过来看望一下，生死有命，还请周小姐节哀顺变。”“多谢狄大人费心。”周静元点点头，突然扬起脸来，对沈怀怪异一笑：“
3: 沈将军，你请坐。”
0: 沈怀迟疑着推脱：“周大人心丧，府中诸多事务需要料理，本将就不坐了吧。待周大人出殡之时，本将一定再来拜祭。”周静元不慌不忙地伸手相让：“
3: 沈将军，还请略坐片刻，静元有要紧的事情与沈将军相商。”
0: 说着，他自己款款坐下。沈怀不好再拒，只得落坐在周静元的对面。两个人坐定以后，周静元却不发话，只把一双黑宝石般的杏眼盯在沈怀的脸上滴溜溜直转。沈怀浑身不自在，终于忍不住道：“周小姐，有话请快说，本将还有公务。”“
3: 哦，是啊。”
0: 周静元煞白的双唇娇俏的抿起，向沈怀凄然一笑：“
3: 啊，静元早就知道沈将军是位大忙人，狄大人的侍卫长责任重大，不仅要护卫阁老的安全，还要帮他查案子。”
0: 他手抚前胸，喘了一口气，娇声问：“
3: 不知道狄大人对我爹爹的惨死有什么见教？”
0: 沈怀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道：“
4: 周大人出事的时候，我与大人都在吏部选院监督本次制科会考，对周大人的亡故经过一无所知，怎能有所见教？
3: 狄大人不清楚倒也罢了，沈将军不应该不明白呀。”
0: 沈怀的脸色阴沉如夜：“周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周静元瞪大了眼睛，竭力地抑制住就要喷薄而出的泪水，一字一句地道：“
3: 生死簿，这个沈将军不会不知道吧？”
0: 看着沈怀莫名惊诧的表情，周静元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他却并不擦拭，继续说着：“
3: 沈将军，我爹爹曾经去找过你，对吗？他向你提到过生死簿，对吗？你对生死簿也很感兴趣，对吗？”
0: 沈怀震惊地望着周静元，一时哑口无言。周静元从怀里慢慢掏出一叠丝卷，抬头对沈怀再度绽开凄楚的笑容：“
3: 沈将军，想必我爹爹并未让你见过生死簿的真容，今天我就让你瞧一眼，这里头还有沈将军你的字迹呢。”
0: 随着他纤细的手指轻柔拂过，那薄如蝉翼的丝卷在桌子上慢慢展开，蝇头小楷如点点墨字密布其上。沈怀的眼睛越瞪越大，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还未触到丝卷，周静元嗖的一扯，丝卷滑落在他的膝头。“
3: 怎么样，沈将军，我爹爹没有骗人，真的是有生死簿，并且一直都由他收藏着。静元看过方知，这东西确实有定人生死的力道。沈将军，你想要它吗？”
0: 沈怀把牙关咬得咯吱直响，沉默片刻，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4: 周小姐，沈某告辞了。”“
3: 沈怀，你站住！”
0: 周静元扑过来拦他，脚步踉跄，整个人朝沈怀的怀中跌过来，沈怀只好将他扶住。周静元娇喘着向他抬起泪水四流的脸，哀哀地乞求：“
3: 你不要走，爹爹死了，我再没有一个亲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求你帮帮我。”
0: 沈怀深吸了一口气道：“
4: 周小姐，

0: 帮你什么？周静元颤抖着将生死簿拖到他的面前。
1: 盛怀，我知道爹爹去找过你，他一定对你提了生死簿，可是你不相信他，或者是没有拿定主意吧。爹爹，他是为了我，我从小到大不论想得到什么，他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给我弄来，只是这一次我想要的是你。
0: 沈怀避开他火热的泪光，哑声道：周小姐，你发的什么疯啊？周静元突然奋力推开他，声色俱厉地嚷了起来：
1: 不，我没有发疯，原本我只不过是看你顺眼，再兼你是狄大人的侍卫长，我想从你那里打探一些消息罢了，可偏偏你对我毫不在意，我周静元何曾受过这种对待？我不服气，我哪里不如你的乡下堂妹，她又老又丑又土气，根本一钱不值。
0: 你给我住口！沈怀大喝一声，举足又要往门外走，却被周静元从身后死死抱住。沈怀意欲挣脱，但周静元软玉温香贴在他身后，泪水淋漓沾湿他的脖颈，又叫他实在下不了狠手。两个人正推搡着闹作一团，书案后的屏风突然哗啦倾覆，因有书案和椅子遮挡，才算没有倒在地上。周静元和沈怀都吓了一大跳，扭头望去，就见浑身绑束着布条的何淑珍从屏风后滚了出来，嘴里塞着布团说不出话，却还在拼命地呜呜呀呀。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4: 浩哥好，浩哥
3: 隆重一点，
4: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3: 可不，
4: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3: 难受的不得了，
4: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3: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4: 这是你是吧？
3: 特别像我呀，
4: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3: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4: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3: 就变成糊糊了。
4: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3: 每天一勺就行。
4: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3: 而且最重要的话

0: 天在节目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哦、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嗯、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啊、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1: 哦、
0: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1: 嗯，
0: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嗯、但是今天哈、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我十一的加减码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哦，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身体还特别棒的啊、嗯、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嗯、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紫黑紫黑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0: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2: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两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四罐，一共是十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十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是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0: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16集，朱静元气得柳眉倒竖，冲过去就是一巴掌，喝道：死老婆子，害死了我爹你还不够，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抬腿又要去踢，却被沈怀一把拉住。周静元怒目圆睁：这里没你的事，你为什么要拦着我？沈怀手上用力，朱静元顿时痛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不出话来，却见沈怀的脸色暗黑如夜，一字一顿地问：这老妇人怎么在你这里？朱静元愣住了：你认识她？沈怀哼了一声，紧盯着周静元的眼里已是杀气毕露，冷冷地道：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周静元为他的神色所慑，脑袋倒似乎清醒了一些，咽着唾沫说：起初我不过是在绣房碰上的他，他说他会退晕绣，我便让他来到家里做绣活，来了两次而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爹爹的书房里又见到了他。周静元指着蜷缩在地上的何淑珍，悲愤难抑地诉说：爹爹和他在一起鬼鬼祟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亲眼见到爹爹在他的面前取出生死簿，两个人还商量了半天，爹爹就领他进了密室，今天爹爹惨死，我没有办法打开密室，果然这老婆子就在密室之中。说到此时，周静元已是声泪俱下，颤抖的手紧握丝卷，尖声道：这生死簿就是我从他的身上搜出来的。沈怀从牙缝里发出声音：生死簿在他的身上？怎么可能？你爹爹竟会把生死簿交给这个老婆子？不可能！周静元嘶声反驳：一定是他偷的。沈怀死死盯住何淑珍，自言自语：莫非他来到洛阳徘徊数月，就是为了得到生死簿？他抬眼喝问周静元：周大人为什么要给他看生死簿，你知道吗？周静元气喘吁吁地喊着：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不是也认识他吗？你为什么不去问他？沈怀甩开周静元，箭步冲到了何淑珍的跟前，将塞在他嘴里的布团一把扯落。何淑珍趴在地上大口的吸气，嘴里吐出鲜血，看样子周静元打人的力气不小。沈怀也不顾着老妇喘息未定，猛揪住他垂落的灰白头发，将他的头向后扳去，一边恶狠狠地质问：何淑珍，你这死老婆子到底是何背景，什么身份？你千方百计来到洛阳，阴潜在我的身边，又设法进入周府，你究竟是何目的？你给我从实招来。何淑珍已经被折腾得虚弱不堪，只能勉强用低微的声音争辩着：沈将军，我是来找儿子，不为了别的。
4: 你胡说！
3: 沈怀摇晃着何淑珍的脑袋： 小儿子怎么找到这州府里来了？那生死簿又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中？周良坤和你是什么关系？何淑珍老泪纵横，脸上红一道白一道，断断续续的道：“
4: 毯子，毯子，他找我把生死簿藏起来。”
3: 周静元尖叫起来：“
4: 毯子！
3: 对，那天夜里爹爹就和他在一起看一幅毯子。”
4: 毯子？
3: 沈怀狐疑地看着这两个女人，周静元又双眼血红地嚷了起来：“
4: 御史大人说，我爹爹昨天在赛宝会上烧毁了鸿胪寺的宝毯，然后他就冲入剑阵，暴死当场。”
3: 周静元话音未落，一旁的何淑珍突然凄厉地呼嚎：“
4: 天哪，天哪！”周，哎呀，这都是命啊，是命啊！
3: 随即瘫倒在地上，泣不成声。沈怀此刻也是心绪大乱，只得又把何淑珍从地上拖起来，凶神恶煞地追问：“
4: 你说说清楚，那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何淑珍摇头痛哭，却再也不肯吐露半个字。沈怀无计可施，厌恶地将他推开，谁知这老妇人又自己扑过来，抓住沈怀的袍子嘶喊：“
4: 沈将军，我的灵儿，灵儿，她在哪里？你把她还给我吧，求你了，求你了。”
3: 沈怀手足无措，一回头就见周静元紧盯着自己，漆黑的双眸中已经没有了眼泪，却闪烁着奇异尖锐的光芒，好像要把它穿透。何淑珍见沈怀不理他，又跪在他面前磕起响头，额上鲜血迸流，嘴里还一叠连声的哀求：“
4: 沈将军，求求你，求求你，还我灵儿，还我灵儿啊！”
3: 完全就像疯里一样。沈怀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低吼了一声：“
4: 别喊了，你再也找不到儿子了，杨林死了。”
3: 此话一出，那何淑珍跌坐在地上，突然没有了声息，只呆呆地看着前方，仿佛入定了一般。周静元悄悄来到沈怀身边，在他耳边低语：“
4: 沈将军，什么儿子啊？什么杨林呢？你能解释给我听吗？还是今后一起解释给狄大人听？喏，带上他一块去见狄大人，还有生死簿。”
3: 沈怀全身一震，看看周静元，再看看何淑珍，少顷脸上的仓皇渐渐褪去，嘴角边勾起阴森的冷笑，压低声音道：“
4: 这个老太婆知道的太多了，绝对不能再丢她的性命了，否则对你和我都将是祸害。”
3: 周静元愣了愣：“
4: 你是说？”
3: 沈怀若无其事地道：“
4: 杀了他。”“啊，杀！”
3: 周静元的嘴唇哆嗦起来。沈怀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4: 怎么，周小姐害怕了？平日里不是颇有女中豪杰的气概吗？再说这可是你我同甘共苦、休戚相关的好时机，莫非周小姐的那些情谊都不过是嘴上说说？”
3: 周静元的眼睛越睁越大，脸上现出了一丝笑意：“
4: 我明白了，这样很好，从此以后你我便是一条船上的了，对不对？”“
3: 很聪明。”沈怀抬手握了握周静元纤小的下巴反问：“
4: 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3: 周静元惨白的脸上竟然隐现出淡淡的红晕：“
4: 我爹爹为生死簿送了性命，我绝不能让他落到旁人的手中，除非……”
3: 顿了顿，他直视着沈怀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4: 我要靠他得到我想要的，也要帮你得到你想要的，只有这样我爹爹才不白死。”
3: 沈怀表情复杂地沉默着许久，他终于下定决心，将头转向呆若木鸡的何淑珍，咬牙道：“
4: 何大娘，是时候送你上路去与杨林会面了。”
3: 何淑珍

已经听不见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沈怀走到他面前蹲下，他连眼珠都未曾转动。沈怀捡起地上的布团往他的口鼻上一附，何淑珍的身子抖动了几下，眼睛往上翻起，随即便萎顿下去。沈怀扔下布团，掏出一块绢帕来擦擦手，抬头看看。

0: 士的点头，便精疲力尽地倚靠在沈怀的怀抱中，听他继续说着。江湖人士结成生死弟兄，据说是要纳投名状的，也就是要在一块儿杀个人。今天你我就算纳过投名状，从今往后便要同生共死了。那生死簿。周静元猛然惊醒，将丝卷牢牢地捏在手中。
1: 啊，这个需要等到那一天才能给你。
0: 沈怀端详着他的面庞，讥讽地笑道：
2: 嘿嘿，那一天是哪一天？
0: 朱静元反倒平静下来，也还给他一个娇媚的笑容。
1: 哼，我不是男人，做不了你的兄弟，若要和你生死与共，就只有天赐良缘，我们总之是分不开了。
0: 沈怀扬了扬眉毛，将周静元搂得更紧，低声道：这东西可是要害死人的，你爹爹已经送了命，你还非扯上我不可。朱静元轻笑：
1: 哼，不扯上你扯谁？再说就算有人知道生死簿，也未必能想到它流转到了你我手中，只要我们守口如瓶，又有什么可怕？
0: 沈怀一怔，接着他笑了起来：
2: 嘿嘿，真没想到你不仅有胆量，还很有些谋断。
0: 周静元将头伏在他的怀中喃喃：
1: 沈怀，我把什么都给了你，你一定要找出逼死我爹爹的真凶，除掉这个唯一的威胁，靠着生死簿，我们就能大展宏图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狄仁杰回到府中，略微休息了一下，人老觉浅，正午未到就又起了身。狄春伺候他用了一些点心，看狄仁杰精神还不错，便问：
4: 老爷，累了一整宿，你也不多睡会儿？
0: 狄仁杰在门前踱了几步，呼吸了几口院中的清新空气，问：
4: 考生们的卷子都送来了？
2: 啊，送来了，都摆在您的书房里呢。
4: 我是迫不及待想看看他们的锦绣文章啊。你又如何能够体会老爷我的心情啊？
0: 狄春撇了撇嘴，压低声音问：
2: 老爷，我怎么听说那个杨林在考场里出事儿了？
0: 狄仁杰看了狄春一眼，微微含笑道：
4: 怎么，这也未曾出乎狄春大管家的预料吧？
0: 狄春搔了搔头：
2: 老爷，我可没什么预料，只不过随便打听一下。
0: 狄仁杰朗声笑起来：
4: 你这小厮啊，杨林已经给送去大理寺了，具体情况等曾大人查清楚了再说吧。
0: 哦，狄春转动着眼珠小声嘟囔：
2: 您可真沉得住气。
4: 狄仁杰嗔怪他：又多嘴，还不去把杨林的屋子收拾收拾，找找有什么可疑的物件？
2: 是，老爷。
0: 狄春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看着狄仁杰一欲出门，便不怀好意地凑上前问：
2: 老爷，您这是打算去哪儿啊？
4: 去书房啊。怎么了？
2: 现在就去啊。
0: 狄春满脸的鬼祟：
2: 您经过小花园的时候可得小心着点。
0: 狄仁杰十分不解：
4: 什么意思？小花园怎么了？
2: 您自己去看嘛。我去收拾杨林的屋子了。
0: 狄春拔腿就走，狄仁杰还未及招呼，他就一溜烟的没了影子。狄仁杰连连摇头，自己背起手慢慢向小花园踱去。他的书房在花园的另一侧，是整个狄府中环境最幽静的所在。夏末正午的阳光还有些炎热。

狄仁杰沿着小径旁的树荫下走着，慢悠悠绕过池塘，面前就是通向书房院落的月洞门。他抬腿正要往里迈，吧嗒，一个圆形的东西自头顶前方落下，正好砸在狄仁杰的脚尖前。狄仁杰猝不及防，倒给吓了一大跳，定眼刚要看看那是个什么东西，吧嗒一声，又一个差不多大的圆物砸落在地上，紧接着便是一声孩子的欢叫：“大人爷爷！”狄仁杰把头一抬，韩冰已经冲到他的身前。狄仁杰大喜：“嘿呀，冰儿，你肯说话了？”“嗯，大人爷爷。”韩冰把手里的东西朝地上一扔，就扑到了他的怀中。狄仁杰喜不自胜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觉得手里汗津津的，这才发现韩冰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便问：“冰儿，你在干什么呀？”韩冰吐了吐舌头，指指地上。狄仁杰眯缝起眼睛仔细看，终于认出那原来是两只黄澄澄的大桃子，可惜都摔坏了。再往周围看，遍地都是砸烂的大桃子，足有好几十只。狄仁杰正要问是怎么回事，旁边有人说话：“郭老，我和冰儿比射箭，毁了您的桃子，您不心疼吧？”狄仁杰扭过头去苦笑着道：“林兹王，你都这么说了，我还如何计较啊？只不过我这里的几棵桃树都是老夫亲手所栽，每年春赏桃红，夏评果甜，今天你们就这么……”李隆基一挺胸：“郭老，怪我都怪我，明儿啊，我让人给您府上送100斤大桃子来，或者我把冰儿带去孝王府，咱也去回回我爹花园里的那些个桃树，给您出口气，如何呀？”“哎，别！”狄仁杰连连摆手：“林兹王好气魄呀，哪天要是一时兴起回到御花园里头去，圣上责怪下来，老夫可是吃罪不起呀。”李隆基笑道：“不会的，圣上才不会怪罪呢。昨天百戏大会，亏得冰儿给天朝赢回了脸面，圣上看见冰儿才这么小，又是国老收养的，喜欢的紧，赏了冰儿一大堆东西，嘿，结果这小子就要了一副小弓箭，我才知道冰儿除了骑术了得，还有射箭的绝技呢。昨晚上把我乐的是大半夜都没睡着，今天早起就来找他比划射箭来了。”他咽了口唾沫，从地上捡起韩冰扔下的小弓：“国老您瞧，这好东西圣上连我都没舍得赏，就给了冰儿。”狄仁杰接过那把精雕细作的御赐小弓看了看，递回到韩冰的手中，微笑道：“嘿嘿嘿，我倒也听说昨日则天门楼前出了大事，连鸿胪寺卿周良坤大人都意外身亡了，可惜老夫未曾亲临现场，要不你们两个给我说说。”“好啊。”李隆基一口应承，和韩冰一左一右扶持着狄仁杰，请他在园中的石凳上坐好，便站在他的面前，将赛宝和百戏盛会的全部经过叙述了一遍。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在心中赞叹：“这年方15的林兹王果然名不虚传，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整个事件的过程零散纷杂，却被他讲的是有条有理，又耐人寻味。”李隆基讲完了，狄仁杰沉吟片刻，轻捻长须道：“林兹王，既然你看得如此分明，能不能对老夫说说你的看法？你认为周大人是怎么死的？”李隆基狡黠一笑：“嘿，国老肯教隆基断案了，隆基求之不得呢。我认为周大人肯定是自寻死路。”“哦，为什么这么说呀？”“是这样，周大人死后，我特地去场外准备透见门隙的地方查看，原来的那……”

0: 小骑士被人打伤昏迷于地，身上的麒麟战袍也给扒走了。虽然他伤势颇重，暂时未曾苏醒，可是事情已经明摆着，一定是周大人乘人不备将骑士打伤，自己换上战袍骑马上场的。
1: 嗯，狄仁杰点头，这个推断合乎事实状况，老夫没有异议。
0: 那么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周大人为何要代替受过训练的骑手去演透剑门戏？
1: 李隆基见狄仁杰望着自己微笑，倒也毫不扭捏，继续侃侃而谈。
0: 郭老，以周大人这副老迈的身手，怎么可能超过专门的骑手？况且透剑门戏至为凶险，连受过专门训练的骑士一旦失手也必死无疑，周大人这一上场心中必知是有去无回的。联系到前面赛跑时他烧毁宝毯犯下大过，因此隆基认为周大人必定是畏惧圣上的雷霆之怒，想要以死谢罪吧。
1: 以死谢罪？狄仁杰重复着，举目望向李隆基。林思王，鸿胪寺宝塔被烧毁这件事，老夫听下来也颇多蹊跷，你的看法呢？
0: 李隆基没有直接回答狄仁杰的话，却反问道：郭老，鸿胪寺的这幅宝毯您此前可曾见过？
1: 去年老夫代行鸿胪寺卿之职时，倒是在鸿胪寺正堂上见过这幅宝毯。
0: 那么国老知道这宝毯的奇处吗？
1: 狄仁杰微闭起眼睛回忆道：记得当时鸿胪寺的尉迟少卿倒是给老夫解释过，说这宝毯的编织方法十分奇妙，其花纹和色泽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幻多端，老夫看时的确很绚丽夺目。
0: 李隆基从容对答：国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不过这也难怪国老，毕竟此毯的真正妙处全大周没有几个人知晓，那尉迟剑也是不得而知，故而只能说出一些表面的现象来。
1: 哦，那么说林兹王倒知其中奥妙了，老夫愿闻其详。
0: 李隆基有些得意：其实昨天朱良坤已经说出了实情，这宝毯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水火不惧。不过
1: 他皱起眉头困惑地道：
0: 不知怎么回事，这次居然不灵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礼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

0: 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刚跟一位老大姐聊完天，放下电话，这老大姐很感慨，我也很感慨。老大姐今年79了，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就一个儿子，儿子身体不好。什么病呢？肾病，每个月啊都需要到医院去做透。

有一个孙女在国外，去年从学校走的，计划在国外学习一年时间。老大姐说好，就争取留下。她说我也是为了孩子，这财迷心窍啊，怎么地呢？前年听人说炒股票挣钱啊，老大姐说我从来没玩过，但是人都说挣钱，合计也挣点钱呗。一个呢是给孩子看病啊，这每个月透析啊也得不少钱。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大姐讲话了，怎么的也不能让他走我头里啊。二一个呢，这孙女在国外留学，这每个月费用挺高，合计给孙女攒俩钱，正好手里边有十来万块钱的富裕钱，就这么的啊。邻居说炒股票行啊，正好时候。结果呢，这老大姐就一头扎里面了。她讲话呢也不懂啊，邻居说啥好就买啥，让我每天呢都看着大盘啊，教我怎么看，买哪一只。她讲话了，我这十万块钱都买上一只股票了，这买完呢就天天看呐，哎呦那个紧张啊，涨了呢心里也是激动啊，也紧张，跌了呢那就更激动更紧张了，哎呦着急的不行。这本来呀，你看我这个血压呀啊是低血压，但是呢打我买了股票，现在给我整成高血压了。有的时候啊跌严重了，我都好几宿睡不着觉。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正好往下跌的厉害，结果十万块钱呢就剩一半了。说你说不玩了吧，拿出来还不甘心啊，这一下子给我亏去那么多，不甘心呐。你要不拿呢他又涨不上去，结果这一着急一上火毁了，心梗犯了。去年十一月份做的心脏支架手术，他说那股票到现在还在里扔着呢，不敢想，这啥也不想还成天胸闷气短的呢。自打今年吃上参白以后，尤其是再配上鹿胎的药以后，我现在这心脏啊是稳定多了，也能上来气儿了，也能睡着觉了，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现在也想开了，多大岁数了，你说玩股票没这个承受能力。我听完了之后我就安慰的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这个股票我是不懂，我从来我也没玩过。我说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呀有不老少大夫玩，你说哪有心思给患者看病啊，我从来我也不玩。你别说股票了，你就彩票我从来也不买，因为我从来不信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咱就是老百姓，把家给整好了，把日子过好了，把身体给他整硬身的那就行了。讲话了，钱没了可以再赚，物没了可以再买，但是你身体一旦垮了，健康一旦没了，那就钱和物再多也没有用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最贵的就是生命，最好的就是健康。所以平平安安就好，健健康康就行，善待自己，珍爱自己啊，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同时呢善待老伴，珍惜眼前人，尤其男同志，无论啥时候千万别跟自己的老伴一般见识，不能动手。别像咱们啊，那个老大姐前两天我说的对吧，那老大姐她老伴似的，三句话不来就骂，骂骂就动手，干啥呀，多大岁数了对不，讲话呢七十多岁了，说出去都让人笑话。男同志啊得学会包容，啥事呢多站在对方的那种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吧，别光想着自己，

你看，我有一同事老周，两年前老伴啊就走在他怀里了。这什么情况呢？脑出血开颅手术啊，做了两次，整个脑袋里边全是血，在重症监护室里边住了25天。那你就想吧，他得花多少钱呢？得承受多大的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就你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你永远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大病重病的人，你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过妻离子散的人，你也体会不到就全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我之前有一患者，北京科学院的啊，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这事儿没。有一天呢，心脏出事了，本身呢他有高血压，而且呢是家族遗传的，就是因为有这个高血压遗传史，所以他的这个心脏啊就出现了主动脉夹层。啥意思啊？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夹层了，就是那个血液呀，它跑到那个夹层里去了，所以这个病是非常凶险的，甚至讲话呢比那个心梗还危险呢。你像心梗最起码有50%的救活几率，但是这个心脏的主动脉夹层只要是一出血，死亡率能达到70%甚至80%，就10个人当中啊至少得有7-8个人你是救不回来的。他是那个幸运的2-3个人，他讲话了，如果没有这病，那指定支撑就全都上去了，但有这个病给耽误了，支撑工资啊全没上去。后来呢我遇到他，正好他来医院复查啊，就说起来了啊，他说一天过得很充实，每天买菜做饭，陪在这个父母身边，陪孩子学习。他讲话了，孩子那书啊就我拿过来之后我又学了一遍，他说我现在就是在买菜那个地方菜市场，我能坐一天干啥呀？就看人家卖这个菜啊，土豆啊茄子呀。他说我以前我事业心特别重，工作起来就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那熬夜那就家常便饭。你只有经历了生死，你才知道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陪伴家人啊，家人都在你身边啊，你在家人身边啊，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他说我非常知足，我非常满足我现在这个生活，以前我从来没考虑过说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说当我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就活过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其实我知道啊，今天我说这些话很多人呐还是理解不了啊，觉得无所谓。我感觉我活得挺累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我都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呢，甚至很多人呢也不爱听这话啊。因为啥？你没经历过，你只有大病过一次，就经历过一次大病，甚至讲话了经历过一次生死，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啊，你就知道大林老师说的这番话他的良苦用心。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有些病离我们很远，其实很多病，你比如说脑血栓呢、心梗啊，很多大病重病啊它就在我们身边，因为它都是突然之间来的。很多病很多时候一开始你也没当回事，你像有些人脑血栓似的啊，有的人呢第一次他这个症状很轻，说疏通疏通血管可能就过去了，也没太当回事，结果第二次再犯病的时候直接就瘫了。你像很多人有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呢也没在乎，这第三次还是不在乎，自己吃点小药对付着，总认为你看我上一次不都没事吗，对不对，我都挺过来了，这病也就这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后也能挺过去，结果呢倒在了心梗猝死上了。有多少得上糖尿病的不在乎，总认为没事，结果有的那眼睛再也看不见了，有的肾坏了，尿毒症了，有的呢又转变为肺结核、心脏病、脑血栓，最后啊糖尿病合并症了。就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是时时刻刻都有发生。所以有病了抓紧看，有病咱得抓紧治，别拖着，这是我常跟患者说的。你像我昨天的时候啊，我翻看咱们病例反馈信息啊，我一看呢我很欣慰啊，我一边看我一边高兴。为啥呀？因为大家的这个情况啊都有所好转。其实大家的病例啊我都知道，因为学生啊经常给我提供大家的一些病例信息啊，我也经常去看，经常翻阅。你像我们很多兄弟姊妹有冠心病的，有风湿骨病的，完失眠，打用上深百，还有前一段时间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鹿胎这药之后，很多人说晚上睡着觉了啊，关节有热乎气儿了，心脏也舒服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有的那个高血压，高压170多啊，那带的睡眠都不好，用上深百和鹿胎这药以后，这个血压呀竟然降到140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很多人讲话了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你包括我们有很多腰腿疼的，尤其吃上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精气神足了，关节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很多人觉得这才吃几天呢都不可置信。你像我们有一位叫周华武的老姐姐，老姐姐今年80多岁了，有冠心病，有脑梗，病的也是很多年了。这些年呢其实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这老姐姐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就明显的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啊，老大姐讲话了，我这一共才用几天呢，这药它就能有这样的效果，了不起。你像咱们有的那个老同事，之前呢有糖尿病，餐前血糖一直通过胰岛素控制啊，甚至还得在8个左右呢，但是打吃上这个深百和鹿胎这药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餐前血糖从之前的8个降到了6.8，血糖直接就下降了1.4，完明显的就感觉到身上轻松了，晚上睡眠也见好。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位叫张恒利的病友，他得的是腔隙性脑梗，已经5年了，一直走路不行，两条腿啊一点劲儿没有，走路干啥的都特别迟缓。这些年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去治，可以讲效果微乎其微，打用上深百和这个鹿胎饮片这俩药之后，说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个腿脚啊明显就有劲儿了，身体感觉到轻松了，他讲话了就从来没这么好过。还有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叫于爱芬的老妹妹，她讲话用上深百和鹿胎饮片的药以后，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呀，之前还心脏憋闷气短没劲儿呢，用上这药之后啊，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明显的就感觉到心脏不那么憋闷了，胳膊腿明显有劲儿了。所以深百的药还有鹿胎的药啊，值得咱大伙去信任啊，这药啊你用了你不白用啊，我觉得你用了值。虽然说鹿胎饮片这药大伙你没单独花钱买，但这药绝对是好药，这药啊绝对对得起良心这俩字。你像这药呢我还不能深说，为啥呢？一深说呀我这心里难受，因为啥呀？你看这几天呢我从来也没提这事儿，本身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涨价就已经够闹心的了，所以鹿胎这药呢我就不愿意跟大伙讲，我呢

意思啊，就是悄没声息的啊，就让他没有吧。因为我讲出来我心里难受，大伙心里可能也难受。深百这要涨价大伙都知道了，我也说了，因为这事儿呢，小辉是特意来到北京。这话呀咱们私下讲，说是出差，其实啊就是奔着涨价这事儿来的。他见到我啊，他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但是呢不提又不行，尤其临走的时候我送他啊，你看他老妈爱吃我给买的这个稻香村糕点，就说别的那个地方啊买的那都是假的，就吃的那味儿不好吃，就我给买的好吃，就这事儿我始终记得。所以临走之前呢，老伴儿特意去前门给买的啊。小辉看我送他不好意思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深百这要涨价，其实这钱呢也到不了我手里。他说厂子200多号员工呢，我得保证他们每个月能正常的开出工资来，每个月我能够按时的给他们交那个医疗养老保险，一个员工啊一个月的医疗养老保险厂子都得给交1500多块钱呢，很多都是工作大半辈子的啊，就等着这退休呢，所以我得保证我这厂子别黄喽啊。他说深百这药啊去年就要涨价，主要是原料龙骨这药它现在涨得太厉害了。其实你看大林哥，一盒要涨100，其实打去年3月份龙骨这药它的原料价格就开始上涨，今年呢又再次上涨，所以涨100块钱根本不够干啥的。我说小辉啊，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这一晃1年半的时间，我说我这些病友，我这些个老大哥也好，老大姐也好，包括那个老弟弟啊老妹妹，甚至还有年轻一点的直男外女们，都得到了小辉的帮助了。这一盒药比医院便宜200块钱呢，其实大伙心里都高兴。你再一个，深百这药它也确实效果好，这该咋地是咋地，对不？咱不能说你涨钱了咱就说这药不行，咱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一码归一码，这药啊它那效果确实好。所以大家伙呢别的没记住，记住小辉你的好了。小辉就笑了，说大林哥呀，还小辉呢，你看我这头发全白了，我现在呀都成老辉了。我说不管什么辉吧，大伙呢都记得你的好。我说最起码你给我们余出时间了，最起码7月1号以后你再涨价，最起码你还能给我们这最后一次原价的机会。我说我得谢谢你。所以为啥咱们过完端午节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的医疗活动呢？第一就是深百这药啊7月1号以后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药的基础上价格呢得上涨100块钱，就变成650一盒了，一盒药涨了100块钱呢。最后这药到年底吧，他就彻彻底底的跟医院的价格同步了，就是同样是749一盒，但7月份之前就这个月依然还是550块钱一盒。第二个以后啊就没有550块钱一盒这一说了，所以我心里吧也是愧对大伙，所以过完端午节给大伙开展这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所以为啥我不高兴啊，为啥我高兴不起来，就是一方面，你像5.1的时候啊，我给院长买了点东西，虽然说人家啥也不差，我合计过节了谢谢人家，我怕再上人家不好，所以呢我是给他邮寄过去的，也算是我一点心意啊。因为在鹿胎的药上人家没少帮助咱们啊，无论是免费试用还是医疗活动，鹿胎的药人家始终没收咱钱，对不对？所以你无论说从免费试用的层面还是咱们那场医疗活动，咱都欠着人家情呢。虽然人家管我叫杨哥，我们院长年龄比我小，但是我不能因为人家叫我杨哥
完我就把老大哥

这谱，所以帮咱们这么一大忙，咱得感谢人家呀。所以五一的时候啊，就是给买了点东西，直接就给邮寄过去了。上周出诊正好看着了啊，他嗓子有点嘶哑，他说杨主任，就是我们在公共场合啊，他叫我杨主任，我叫他院长，冲我点点头说谢谢你啊。他说我好像得休息一段时间了。我说好好的怎么休息呢？哪不舒服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院长，正好我遇上你了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呢。我说我不少病友啊没赶上鹿胎这药，没用过啊，很多人呢还惦记呢，说什么时候有机会还能再赠送，所以今天这不遇见你了吗？我跟你说说这事。他说杨主任呢，我不瞒你，我也是因为你这事被休息的。怎么的呢？有人写了举报信，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把鹿胎这药啊私下给卖了，说我私下给买卖了。上面现在下来人啊来查这件事呢，啊，查医院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财务对不上。我说这些药不都我这边免费试用了吗？前段时间不都作为这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这都能对得上啊，这可不是以权谋私，也不是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啊，不行我去药监局都行。院长说暂时不用，如果需要的话呢，还真需要你去帮忙做个证。我说院长啊，哎呦，我这还给你添麻烦了啊，对不起啊。这个院长就笑了笑说，老大哥呀，你看你说的就没这档子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的。院长就说，杨主任呐，正好呢还有一些鹿胎这些药啊，体验装的药，那我直接我也送给你得了，那这药以后就没了啊，没了也就没有啥事儿了，对不对？有的话呢也总是有人惦记，没了啊，彻底的从仓库消失了也就没有事儿了，再想用啊那就干脆直接花钱买算了。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啊你也说一声，这样呢大家想用的单独购买，对不对？可以直接去买，这样呢他也不用经过你，也不用经过我了，是不是？这样都省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我说那太贵了，你像大家这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你要说单独买这一盒鹿胎饮片是980块钱，太贵了。院长说我现在我还有点权利，我能做的也就能做到这一步了。还有鹿胎这药的试用装，本来打算呢往上海医院送的，这不正好吗？啊，遇到你了，这批药啊我干脆我送给你得了。啊，完你跟你那兄弟姊妹说好啊，我再强调一遍，鹿胎这药以后没了，吃好了的想要的上医院单独购买。他说我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我说院长，哎呀你看我这无意当中啊我还给你添麻烦了啊，给你增加负担了，还真对不起。院长就摆摆手，没事没事，忙去吧。我和院长分开以后，我这脑袋呀就感觉晕得厉害，深百舒英颗粒涨价了，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讲话了这不瘸子闹眼睛吗？对不对？本身腿脚就不利索，这眼神还不好了，是不是？真像是咱农村人讲话了，瞎子闹眼睛没治了，这一重打击还不行，还得给我来个双重打击啊，还得给我来个雪上加霜。但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路呢是一步一步走的，遇到啥事啊别愁，一步一步走，愁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深百七月一号以后涨价的事，也别考虑鹿胎这药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咱们先考虑眼下的事。眼下什么日子？眼下是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对不？这是个大事儿，这也是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你就记好时间吧，明天

0: 天早上8点开始，给大伙3天时间，好吧，咱们公平点，咱别说一天两天，有人讲话了，我都不知道啊，我知道这都结束了，我给你3天，6月9号、10号、11号这3天，梅花鹿胎盘，也就是鹿胎饮片这药，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鹿胎饮片，这1小盒够你用1个星期，知道了吧？1周的时间，你再不参与没了。你记住，不要你1分钱，咱是免费的啊，咱说到做到。你把那电话地址啊都说清楚了，都说明白了，别到时候给你邮寄啊，邮寄过去之后啊没人收，联系不上你，那就白瞎了，知道了吧？邮寄的钱我都给你出了，给你送到手里。明天早上8点开始，9号、10号、11号3天时间，鹿胎这药咱们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鹿胎饮片，能用1周啊！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别错过。咱们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那咱明天咱不见不散呗。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么关于鹿胎这药啊，虽然说到今天咱们没收任何人1分钱，但是这药值得你去信任，因为这是药。你看市面上有很多鹿胎，但那些都不是药，这是药和不是药的它差距很大。就像你看那水浒似的，一个叫李逵，一个叫李鬼，那能一样吗？一个是梁山好汉，一个是啥泼皮无赖，那能一样吗？你像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第一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以咱们这是药，那是药和不是药那差别老大了。那是药它有治疗作用，不是药它就没有治疗作用。所以你看药盒，有的鹿胎上就没有功能主治，上面就写着鹿胎几个字，没有功能，没有主治，也没有写能治什么病。咱们这个鹿胎饮片，你认清两件事，第一它得有药品生产许可证。你像咱们的鹿胎饮片药品生产许可证皖2016-0291，这是这药的许可证，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你看它药材产地，这个药的产地啊是哪儿啊，这是很讲究的啊，你必须中药看产地啊，就像咱们有人买那个西药，西药啊你得看厂家，对不对？大厂的它就好。那咱说这个中药产地啊，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哪儿了？那吉林长白山人参，对吧？你得有地理标识，长白山的人参它就是好，可以讲那首屈一指的，这叫啥？道地药材，这叫原产地，甚至这叫正宗产地。你说你整个海南人参，那效果能和那个长白山人参相比吗？那鹿胎也是一样，最好的鹿胎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就是梅花鹿主产区。所以你像咱们这鹿胎这药啊，药材产地写的也很明确，白纸黑字写着呢，吉林长白山道地药材原产地。所以这是跟市面上其他那鹿胎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鹿胎这药啊，它有功能主治。市面上其他的鹿胎因为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功能主治这一项，这就差老了劲了。你吃上咱们这个它有作用，那你吃上那个它就没有作用。所以你看咱们这鹿胎饮片，它有功能有主治，可以说是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这药啊是一药顶四药，讲话呢，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

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我讲话一药适用，总有一用适合你。要不你心脏问题你用这药，要不就是你脑病问题你用这药，再不就是你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压，对吧，高血脂，你用这药。要不就是啥呢，你风湿骨病你也可以用这药。要不就是这几种病你都有，所以啊你更需要用这药了，你说对不？那这个效果你不用质疑啊，咱们这是药。你像咱们83岁的马秀娥老大姐，之前有脑血栓，一直半身不遂，半拉身的活动不灵便。前段时间鹿胎这药体验她赶上了，吃上鹿胎这药才几天呢，胳膊腿就轻松一些了，而且血压还改善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不少的糖尿病的，有十几年、20几年的，戴的那眼睛也不好了，睡眠也不行了。这打吃上鹿胎这药，原来血糖空腹都10个以上，现在血糖明显下降到7或者8了，完睡眠也明显改善了。包括咱们80岁的杨大运老大哥，之前有前列腺疾病，一直吵吵这个脚疼脚麻，这吃上鹿胎这药也就几天的功夫，睡眠好了，脚不疼了，完前列腺也有改善了。他讲话了，我自己就有感觉，怎么的，起夜少了，对不对，而且呢能控制住尿了。包括咱们这王淑珍老姐们儿，之前呢心脏一直不好，原来那个脸色更不好，这心脏啊一走路他就心慌，什么药都试用了不顶用。他讲话就吃了3天吧，就鹿胎这药吃了3天，脸上就有血色了，走路心慌就明显改善。包括咱们这张云清老大姐，用上鹿胎饮片这药之后，高血压明显改善了，原来高压都得在180左右，现在用了1个多月，血压现在高压140，完心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讲话心脏也得劲儿了。包括咱们江桂兰老大姐，之前走路费劲，现在呀那腿脚就灵便多了，能走动了，而且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自己都说轻快了啊，感觉身体轻快了，腿脚轻快了，而且爱干活了啊，就不那么懒了。你包括咱们76岁的张锦江老大姐啊，老大姐之前有滑膜炎、脑血栓、血压不稳，一直用替米沙坦维持，打吃上鹿胎这药啊，这腿疼的就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脑袋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血压也稳定了。那替米沙坦用到现在讲话都减一半了，那之前是80个单位，现在用到40个单位了啊。你包括咱们78岁的王建荣，之前说腿疼有风湿脑血栓，这腿走道不得劲儿，因为有这个脑血栓带的嘛。用上鹿胎饮片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心脏舒服了，有点劲儿了啊，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走道也轻松多了，睡眠也好了，而且大便也通畅了。他讲话，这药的那个效果真的就是出乎意料的好，没想到会这么好。你像咱们69岁的杨来生，之前有腔梗，总是后背疼啊，血压也是一天忽高忽低的，打吃上这个鹿胎这药以后，眼睛也亮堂了，身体也有劲儿了。你包括咱们87岁的王永祥老大哥，之前心脏不好，睡眠不好，这吃了这鹿胎这药没几天呢，老哥哥讲话了，这个睡眠是有改善了啊，不一样了啊，睡的时间长了啊，心脏也舒服多了。你还包括咱们77岁的董小林啊，之前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腰托。你像这鹿胎这药啊，吃了能有2天呢，他讲话睡眠就渐强了，睡的时间也长了，完心脏病发作也不那么频繁了。所以鹿胎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尤其咱们之前一直用的参柏舒心颗粒，就这部分病友再把这个鹿胎的药给它搭配上

俩药一起用之后，很多人表示就从来没这么好过，怎么的，见效太快了，效果来得太快了。所以鹿胎这药大补之药，补你的心肌，给你带来的是强心补肾，补肾健脑，修复你的脑神经，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后遗症，修补你的胰岛，给你带来的是能正常的让你分泌胰岛素，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啊，修补你的骨膜，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关节的肿胀疼痛。所以这一药顶四药，这一药五大补啊，针对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脑病患者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糖尿病病人能够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针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啊，跟深柏树心颗粒那是完美结合。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懂啥叫补，我也没有概念，那什么叫补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往这树上钉了一颗大钉子，哎，突然有一天呢，你觉得钉这钉子呀不好看，甚至说碍眼了，怎么办？你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了，钉子是拔下来了，但是你钉钉的时候留的那个洞是不是还在呀？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哎，我在这树上啊，我给它抹上修复膏，对不？我让这个钉子洞啊，它尽快的能够愈合起来，把这钉子拔出来之后，就钉子眼那个位置啊，它不至于说出现腐烂呐、或者出现什么硬结啊，不至于。慢慢的，哎，这个钉子眼就愈合了，这树就死不了了。其实咱说人治病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这病啊是由淤堵造成的，一开始心脏血管淤堵没这么厉害，所以只是轻微的憋闷上不来气儿，你休息休息可能就能好转过来啊，逐渐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啊淤堵的越来越厉害了，这个供血供氧啊慢慢的就跟不上去了，所以就开始频繁的出现什么心绞痛，慢慢的这个心脏供血逐渐影响到心脏了，所以心肌开始怎么的频繁的进行坏死萎缩，对不对？哎，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身上没有劲儿的啊，有时候自己还纳闷呢，怎么有了这病以后身上这么乏力呢，总感觉这胳膊腿没劲儿呢，甚至有的时候这胳膊腿啊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撂的，其实就是心血管淤堵导致的心脏受损，导致了心脏出现萎缩坏死，这个功能开始往下走了。为啥很多老人心脏房颤早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室上素啊，就是这么来的，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肌萎缩坏死导致的。所以你治疗冠心病首当其冲就是什么，化淤堵，讲话了，通则不痛，对不对？通了就不疼了啊，堵了不通它就疼呗，所以这一下子给你通开了，心脏就不疼了，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也能上来气儿了，这就相当于大树上面拔钉子，那大钉子留下来的眼儿怎么办？你不管了，就像冠心病人似的，现在心脏血管通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之间也通了，但之前因为淤堵导致的心脏损伤你管不管？心肌萎缩坏死你管不管？讲话了，你看着他心衰啊，你就看着一天比一天严重啊，因为就是即使是心梗也是心梗导致的心衰突发意外死亡的，心梗本身不死人呢，心梗是过程，是突发心梗之后导致我们心脏大面积的出现心肌坏死，最后心衰，心脏血管都堵死了，那心肌细胞它可不就坏死掉了吗？它坏死了，心脏功能可不就没了吗？所以心衰死人。那什么是心衰呀？就是心脏啊，它的功能衰竭了，它跳不起来了。为什么衰竭？是因为心肌细胞萎缩坏死了，那所以心脏就没有劲儿去跳动了。

0: 强心补肾，你这样你这心脏才能彻底好病。就像脑血栓病人似的，那偏瘫后遗症你不管，你这病不太好的。不是说我化瘀了我就病好了，不是的啊。那之前脑梗带的脑神经损伤啊，出现的脑神经萎缩坏死，你这问题你得直视啊。走路啊，吞咽啊，闭眼睛啊，靠的是啥、啊、不都靠咱们说神经支配吗？就脑袋里边有专门支配着你这些运动的神经。那神经啊就像你看不见的线，但神经坏了这根线它就拽扯不起来了。所以你想改善后遗症，你就得修补你的脑神经。脑神经是啥呀？脑髓吗？对吧？从中医来讲这就是脑髓。所以怎么的，你得补脑髓，你得把受损萎缩坏死的这个脑神经给它修补上，给它补上。就像电线似的断了，是不是这股都烧了，你重新给它接补上呗，对不对？就像咱家电灯似的啊，不亮了，完了之后一看，哎呦，这哪块电线断了，那怎么办？接上就好了呗，是不是？重新接上，你这样是不是就能用了？就像咱刚才说那电线似的，你说你不管，你不管它就不亮呗，对不对？有的呢它总跳闸，一整就灭了，一整就灭了，那能行吗？你是不是得管一管它？除非说我一直不用它，那咱说你胳膊腿儿啊，你说我一直不用，那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所以人也是这样，人就像一盏灯，那你希望它灭吗？它灭了它不就完了吗？所以你得补好。那你怎么补啊？你就用鹿胎的药给他去补，这是最好的啊，补好了才能改善他后遗症。所以鹿胎的药为啥这么贵啊？因为用事实说话，能修补好心脑三高。正常鹿胎的药啊正经挺贵呢，一盒都得在980块钱，你正常老百姓谁舍得花这钱呢？都舍不得。所以咱们这回啊给大伙争取的是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就是让你免费用不用花钱。大伙这好事啊千万别错过了，你吃一吃你用一用。所以啊我把这好事我跟大伙我再强调一遍吧，就是明天6月9号，包括后天大后天三天时间，9号10号11号，那么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正式开始鹿胎的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的鹿胎饮片，这一小盒够你吃一周的，你放心，不要你一分钱，就连那个运费点你都不用出，你就把电话地址留好了，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完事你就开始在家等，这是鹿胎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你就在家等就行了，直接给你送到家里。所以打您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最后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啊，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体验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别错过了。记好了，是明天早晨8点咱们开始，你到那个时候打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明天早上8点开始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的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啊。
2: 我叫王树林，我是。

0: 听说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这回我们争取了免费试用了。
1: 对，
0: 我现在这个能不能报上名呢？
1: 今天咱们还报不了名，因为系统没打开，得是明天早上八点。
0: 行，您这个申请的活动太好了，虽然就几天的这个擂台啊，但对我们这个长期使用的人呢来说啊，也省了不少钱。
1: 对，
0: 啊，我先谢谢您了。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0: 关键也是这个最新颗粒啊，和这个擂台这个药，我用的很好。
1: 好就行，
0: 是没有效果呢，就别说让我买了，你白给我我都不要。
1: 哎，就是实话，
0: 我这个用了差不多有三个月了
1: 啊，
0: 用的挺好。
1: 好就行了，
0: 还有这个隐片的药效果来的也是真快。
1: 哎，那就行。
0: 我呢今年呢58了，但是这个病的年头不短了，我从那个45岁那年呢，得这个腰间盘脱骨，我弯腰不敢弯呐，下蹲也不敢蹲呐，这个出去打工呢，那怕累，干不了活，重活干不了，在家里待着呢。你这个毕竟还是个老爷们儿，这个家里的人等着我养活，总待着也
1: 不是个事儿，是对。
0: 说起这个病来呢。也是累的，这腰的那个疼不得了了。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4、第5啊之间发生了变化。后来我在医院也做了这个牵引呐、按摩，完了做了些理疗。当时能缓解点，好一点的。过后呢还是不行，也不能干重活了。
1: 是。
0: 我呢就找了一个保安的活儿，后来这腰啊越来越严重，就感觉自己这个后腰啊胀的这个鼓鼓的。只要是一坐下，稍微用一点劲儿，后腰啊就像要炸了一样的疼。有时候那晚上疼的你都是睡不好觉啊。本来这个血压就有点高
1: 啊，
0: 还有点心慌的这个老毛病，自打得了这个腰椎之后呢，疼得我这睡不好觉啊，精神呢也总是紧张，整天这个血压就更高了，一个病接着一个病的来。这个说实话，大林老师啊，我一开始啊也没太信心买舒心颗粒，后来呢，这个我和这个试试的那些人，人家用着都好了。我这个就死马当活马医了，当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呢用上1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浑身有劲儿了，腰这个疼的减轻了，腿脚呢走道呢不那么发沉了，晚上睡觉呢不像以前一整就疼醒了
1: 啊，那挺好啊。
0: 后来呢，这个鹿胎隐片呢就要来了
1: 啊，
0: 这两个呢我就配着一起吃，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效果更好了。打用上这个鹿胎有一个星期了，后腰这块呢就是热乎乎的，就像躺在这个电褥子上一样，腰疼呢一点一点的也减轻了。深百和这个鹿胎呢用上了有1个多月了吧，这腰就更好了，现在呢弯腰干啥的都可以了，没事我就伸手摸摸后腰，我就发现我这个后腰这个大鼓包啊一点一点的变小了，以前我就是多坐一会儿啊，这个后腰啊就撑不住，现在我这个一直坐着，能坐这个半个多小时，后腰也不疼，我现在可高兴了。到现在呢，我这腰的问题呢，强了得有一大半了，
1: 强一大半了。
0: 不疼的，我晚上我那能睡觉了，我就踏实了。
1: 对，能休息好了，身上的病恢复的也快了。
0: 再一个，我发现我这个血压呢，现在也降下来了。原来呢我那个血压整得挺高
1: 啊，
0: 现在呢这血压呢维持在这个85啊125，而且最近这1个来月吧没犯过心慌。

0: 你说说。
1: 这深百苏新颗粒啊和这个露彩真是太好了。
0: 好就行。你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有这个腰椎病啊，真要是注意。这个腰椎病我跟大伙说过，你不要认为我得运动，我运动起来是不是病就容易好，这个病不一样。你像糖尿病它需要你运动，但是腰椎病啊就尽量多休息啊，腰间盘突出啊，尤其那椎管狭窄啊，能不动咱就不动，知道吧？养啊，别去干重体力活，完了再去用药。用药当然也是非常讲究的。你说我贴膏药，我那个喷那个止疼有没有效果？它只是局部给你缓解疼痛。那么我们本身腰部的损伤，其实跟咱们肾有关系，跟咱们血液瘀阻有关系。怎么说呢？你记住，所有的病，包括腰部的疼痛，为啥疼啊？不通则痛啊，就是因为不通了才疼的嘛，对不对？哎，那我们用深百舒筋颗粒去给腰部化瘀，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通过鹿胎，它能够帮助我们生精养血养肾。那肾好了，肾功能强了，那腰椎呀、啊，你是椎间盘呐、啊，你是纤维环啊，它不就得到修复了吗？它得到修复了，它就不会出现那种大鼓包了啊。它鼓包是啥呀？是突出了，突出是压迫血管神经了，所以造成了淤堵，造成了疼痛。那我们通过深百舒筋颗粒，它恢复了纤维环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们用这鹿胎修复我们受损的纤维环，使它能够正常的去发挥作用。什么作用啊？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啊，让我们两个腰椎啊之间呢能有一个正常的缓冲，不相互摩擦挤压。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慢慢的你这个腰不就不疼了吗？所以治病啊讲究的是方法，只要咱这方法对了，这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1: 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又要涨价了，
0: 那没办法呀。
1: 我说这个以后要是还能用上这个原价的这种药，你得告诉我一声。我那个还想再买点，这个包括这个鹿胎这药，免费试用的算我一个。明儿早上八点我去登记去。
0: 行，还是我说那话，咱先把免费试用这个事儿啊，哎，先给它办好喽。完了之后呢，咱买的这个事儿呢，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就即使买，咱能不能再少花点钱？
1: 行，
0: 用的好了，咱即使买，咱心里边也踏实。行，
1: 那就谢谢了，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
1: 我明天早上我八点我去报名。
0: 行，好嘞，好，再见。
1: 再见，大林老师。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咱们还是分了吧。
2: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1: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2: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1: 不然呢？
2: 吓我一跳。
1: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3: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0: 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 第二集，乔志广期盼着自己的兄弟乔志庸能够考中举人进士，曹氏长久地沉默着，突然说：
2: 大爷，二爷喜欢读书不假，可是你知道他骨子里并不喜欢科举，更不喜欢做官。他常说一个好好的读书人一门心思钻营科举，去做一个什么官，简直是作茧自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找天下最大的不自在，还常常骂那些做官的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就是这些日子他也没有要去考举人的意思，天天还是我行我素。
1: 志广一听忽然不悦：你到底想说些啥？曹氏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地回答道：
2: 大爷，我想说二爷生下来就是个大商家的公子，他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根本不愿意去太原府乡试。大爷正病着，包头的事情又迟迟没有准信儿，我说这次太原府乡试就甭让他去了。
1: 志广一惊，大怒着喘息道：你不行，就是天塌下来二弟今天也要去太原府乡试。
2: 曹氏急忙上前帮他揉胸脯捶背，后悔道：大爷甭急，我不过就是提一提。
1: 志广一阵巨咳后抬起头，眼里闪出泪光：你忘了当年爹娘怎么死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人做官，被那些官商欺负，爹娘气不过才一病不起，双双亡故。我明白了，你是怕这一回我们在包头输给了达胜昌邱家，怕我撑不过去，怕到了时候这个家里没有男人支撑局面。不，我达胜昌邱家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只用今天一定要去太原府乡试。
2: 话音未落，志广一阵大喘，接着一口血咳了出来。曹氏扑通一声跪下，哭着喊道：大爷！志广毫不为之所动，喘着说道：
1: 你起来，没想到你也不懂我的心，可怜我这个兄弟，爹娘去世时才三岁，记得那时爹娘将二弟的手交到你我手中，特意嘱咐过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看在他们的面上，对志勇该打的时候就骂两句，该骂的时候就说他两句，一定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2: 大爷别说了。
1: 不，我要说当爹娘那一日，乔志广就记下了一句话：虽然志庸没了爹娘， 我是他的大哥，我一定要让志庸快快活活的长大，一辈子都让他快快活活的，不让他觉得自个儿没有爹娘。志庸从小不喜欢经商，我就不让他学生意，就是念书也不是我逼他。我曾经下过决心，若是他不愿意念书，我也不会逼他念书。可我看他不是这样啊，我这个兄弟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啊。我让他读书，让他走科举之路，不这么做我怕会误了他的终身，这样我就对不起二弟，更对不起死去的爹娘。我
2: 大爷，大爷您甭说了，你的心思我懂了，是为妻错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二爷自个儿，他那种庄周一流人物的心性，万一根本就不想中举，上了考场故意不好好的考，大爷的这片心就白费了。
3: 志广停住咳嗽，大喘了一口气，继而深思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有办法让他一心一意的好好考，而且一定考中。
2: 大爷，你有办法？

0: 比雷。
1: 曹氏转身去的时候，志广带着咳喘的声音又从背后传来：
0: 记住，家里的事儿，包头里边的事儿，半个字也不能透露给知幽。就是去赶考，也让他快快活活的。
1: 曹氏没有回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直淌下来。清晨的阳光照在智庸沉睡的面孔上，他在梦里依旧笑嘻嘻的，喃喃地说着梦话。
0: 谁是乔智庸啊？乔智庸是谁啊？哎，我不是乔智庸，我是庄周。不，我也不是庄周，我是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1: 他高高瘦瘦的贴身男仆长栓蹑手蹑脚地走到智庸身旁，叹了一口气，使劲学了一声鸡叫。智庸猛一惊醒，揉着眼半晌没有回过神来。长栓又叹口气，福尔对智庸说了几句话，智庸哎呀一声跳起来就跑。智庸略略梳洗整理了一番，赶紧穿堂过室，一路小跑到中院。长栓招呼着陆续赶来的长顺和杏儿赶紧跟着。智庸好容易喘着粗气跑到在中堂，一抬眼便看见智广衣冠鲜明地端坐着，曹氏和张妈一边一个守着他。智庸又高兴又激动，也顾不上智广神情严肃，只一叠声地问：
2: 大哥，大哥，你能起来了？哎，你的病算是好了吧？
1: 也许是智庸带着孩子气的真情流露，智广当下就觉得眼窝一热，赶紧正了正神色，喝道：
2: 跪下。
1: 智庸一愣神，立刻笑嘻嘻地跪下，嘴里还诡辩着：
0: 大哥大嫂，你们看，今天这么要紧的日子，长栓竟然不叫醒我，你说他该不该打呀？
1: 说着他扭头冲长栓挤挤眼睛。这边长栓听了直跺脚，却也不敢出声申辩。智广不搭理他，手摸索着撑住太师椅的雕花扶手，想要站起来却还是不行。两边的曹氏和张妈赶紧架住他，将他慢慢扶起。智广站稳后便推开他们的手，沉声命令道：
0: 鸣炮，动乐。
1: 长顺朝门外一招手，一时鼓乐鞭炮齐鸣。智庸一惊，迷惑地问道：
0: 大哥，今天什么日子呀？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1: 智广沉沉地反问道：
0: 二弟，你还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智庸搔搔头，想了一会儿，犯难地说：
0: 大哥，今天不就是8月13吗？
1: 智广微微点头答道：
0: 二弟，十年寒窗，今天终于到了出门应试的日子，再回来之日就是举人进士。离家的日子长，在家的日子短，临行之际还不向爹娘和我乔家三门的祖宗辞行，让爹娘和祖宗保佑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1: 众人都望着智庸，智庸想笑又不敢放肆，憋了会儿终于开口说：
0: 哥，你是不是也太……你二弟今天就是去应个乡试，能不能中举还不知道呢。再说了，我不就是去考个举人吗？还犯得着大哥惊动祖宗，里里外外的闹这么大动静啊？
1: 智广勃然变色，
0: 住口！这是什么地方？啊！容得你信口胡说！
1: 志庸急忙敛容。
2: 哎呀，是是，大哥。
1: 志广做了个手势，长顺应声恭敬地点了三炷香，递给了志庸。志庸不情愿，却也无奈，闭一闭眼睛，便前去上香，跪拜如仪，祷念道：
3: 爹娘祖宗在上，志庸今日奉大哥大嫂之命去太原府乡试，这乡试又不是大事，志庸本不想惊动爹娘和祖宗，可大哥一定要志庸这么做，志庸只好听他的。志庸求爹娘祖宗保佑，盼此去太原府给大哥大嫂拿一个举人回来，且不费我吹灰之力。
1: 说完他长吁一口气，扭头笑嘻嘻地冲志广说：
2: 大哥，这总行了吧？
1: 志广眼中忽然浸出泪来，志庸变色，急忙问：
2: 哎，大哥，你……
1: 志广努力忍住泪，微笑着对志庸招手说：
0: 兄弟，来扶大哥一把。
1: 曹氏想上来扶他，却被志广推开，志庸赶紧起来奔上两步，扶他一步步挪过去。志广上香，跪倒在地，祷念道：
0: 父母大人在上，16年前父母去世之际，将二弟托付给志广和儿媳曹氏。16年过后，志广和曹氏以遵父母之命，将二弟养大成人，就送他离家去赴太原府乡试。爹娘，二弟这一去一定不负你们的期望，为我们乔家三门争回一个举人。二老在天之灵保佑他乡试高中，来年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吧。志广，给父母和祖宗磕头。
1: 他说说喘喘，中间歇顿了好几次，那些歇顿的空白像刀具似的撕割着他的胸膛，痛楚不堪。志广竭力撑着，好不容易说完这段话，又艰难地磕下头去，但未及站起，身子忽然向边上猛然一歪。众人皆大惊失色，长顺赶紧回头对门外喝道：
0: 快停乐！
1: 这边志庸和曹氏急忙将志广扶起搀坐回去，志广不觉闭目大喘。志庸担心地问：
2: 大哥，你没事吧？你要是觉得不好，我今天就不去了。
1: 志广一听这话，猛然重睁双眼，厉声道：
0: 你给我住口！
1: 志庸急忙躬身称是。志广又喘了一会儿，勉强笑了笑，努力振作着，和颜悦色地说：
0: 二弟呀，你要走了，哥有句话要嘱咐你。
1: 志庸见他似乎没有大碍，也略略放下心来，笑着说：
3: 大哥，不就是考个举人吗？凭二弟这一肚子臭不可闻的八股文，蒙个把举人又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就别……
1: 志广一听厉声制止：
0: 你
1: 志庸吓得再次躬身：
0: 哎，大哥大哥。
1: 志广怒不可遏，训斥道：
0: 就凭你如此狂傲，这回去了太原府也中不了举人。

0: 世庸依言跪下，嘟哝着说：
1: 大哥，你别生气呀，我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嘛。
0: 门外常栓偷偷捂着嘴乐，志庸回头看他，恨恨地挤一挤眼睛。志广呼呼直喘：
1: 就你这样到了太原府，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曹氏赶紧上来圆场，同时对志庸使使眼色。志庸心领神会，不再嬉笑言语。志广指着堂上高悬的在中堂三个字问：
1: 当初乔家祖宗为我们三门分家，专为我们这一门立了这个堂号，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0: 志庸做出恭敬的神色，认真回答道：
2: 孔子曰，不偏不倚，谓之忠。祖宗为我们三门立这个堂号，是要我们为人处事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急不徐，行圣人之礼，尊中庸之道。
1: 唉，还有呢？
2: 哥，好像没什么了吧？
1: 有，你的名字叫志庸，就是爹娘据这个堂号给你起的。所谓志庸，就是学而致用，不上空谈，就是逢事不走极端，就是要纳于言而敏于行，做人要敦实，尤其为人不得轻狂，要规规矩矩，不能恃才傲物，觉得天下都不足取。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生员，出门在外尤其要收敛，比如掌管着你仕途的那些考官，不管人家说啥，你都应该低声下气，不能一句话不顺耳，就像在家一样强词争辩，甚至由着性子跟人家吵架。
0: 志庸渐渐不耐烦起来，忍不住嘀咕道：
2: 天下本来就不足取，至于那些考官，万一他们说出混账话来，我也要低声下气啊。
0: 他嘀咕的声音虽轻，志广还是听到了几句，立刻呵斥道：
1: 胡说，人家是朝廷命官，讲的是圣人之言，行的是周公之礼，怎么会说出混账话啊？倒是你念了几篇老庄，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把天下人都不放在眼里。
2: 哥，你是不是错怪我了？我不只念老庄，我更念孔孟。其实在我身上，出世之心和入世之心是一样重的。我
0: 曹氏向志庸连连摆手，频使眼色。志庸赶紧闭了嘴。这边志广又数落起来，志庸咧嘴吸了口凉气，然后容忍地微笑起来。等到志广喘息停顿的间歇，志庸逮住机会便拱手道：
2: 大哥，天不早了，你教训得够了，让我起来吧。
0: 说着他便自个儿站了起来。志广深深看他一眼，志庸只好重新跪下，嘟哝道：
2: 你看还没完了。
0: 志广抬头问：
1: 谁跟二爷一块去啊？
0: 常栓急忙进来回禀道：
3: 大爷，我跟二爷一起去。
1: 啊，常栓，太原府不是乔家堡，车多人多马多，撞伤了可不是玩的啊。等会儿出了门，你们路上不能拐弯，一路直奔太原府。到了太原府，那些好吃好看好玩的地方一概不能去，到了就住到咱们家的铺子里，交代曲掌柜二爷住进去以后

0: 只准在里头读书，除了去贡院应试，再不准他出门啊。
1: 常栓不由看智庸一眼，心里暗自嘀咕说，这位爷哪里能管得住啊，但口中他仍赶紧向智广应承着。
0: 是是。
1: 智广示意曹氏和杏儿扶他站起，然后对智庸说，
2: 哎，你起来吧。
1: 智庸一咕噜爬起来，高兴地说，
0: 谢大哥。大哥大嫂，这回我可以走了吧？
1: 智广没出声，示意杏儿拿出一封信来，然后说，
2: 二弟，你去太原府带上大哥这封信。
1: 智庸伸手来接，智广挡住，沉声叮嘱道，
2: 不要马上看，什么时候进考场你什么时候看。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6: 啊，
5: 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儿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其实就是酸枣仁儿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酸枣吃过对不对？
6: 啊，吃过。
5: 那么其实酸枣仁儿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枣仁儿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呢啊，这个感觉就来了。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6: 啊，
5: 北京同仁堂。
6: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5: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6: 是王炸产品，
5: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边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能够让你身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6: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
5: 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6: 啊，
5: 酸酸甜甜的，
6: 这个味道我喜欢。
5: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啊，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 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
6: 啊、
5: 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
6: 啊、
5: 你就是冲水喝、
6: 啊、
5: 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6: 嗯、
5: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
6: 嗯、
5: 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
6: 哎、
5: 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
6: 嗯、
5: 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
6: 哦、
5: 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就是
6: 五
5: 瓶一个套组、
6: 哦
5: 哦哦、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
6: 哦、
5: 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6: 五折
5: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6: 哦、
5: 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6: 买五瓶送五瓶、啊、
5: 对，也就是199元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五十瓶啊、
6: 嗯、
5: 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
6: 嗯、
5: 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高倍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6: 嗯、
5: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6: 那也就是说
5: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6: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5: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
6: 嗯、
5: 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6: 哎、
5: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
6: 啊, 瓶
5: 啊，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
6: 嗯、
5: 量怎么样啊，
6: 对呀、
5: 啊、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一小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6: 300克
5: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6: 哦、
5: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6: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5: 嗯、
6: 他都拎不动
5: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6: 是的，
5: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6: 嗯、
5: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嗯、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6: 哎、
5: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6: 是药，
5: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6: 嗯、
5: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勾兑呀、啊、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6: 有
5: 这些、
6: 啊、
5: 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才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6: 嗯、
5: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6: 哎、
5: 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6: 嗯、
5: 对不
6: 对
5: 想要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
6: 嗯、
5: 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6: 嗯，
5: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8: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9: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0: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7: 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

0: 表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第三集，智广递给智庸一封信，让智庸上太原府应试时带上这封信。智庸伸手来接，智广挡住，沉声叮嘱道：
5: 不要马上看，什么时候进考场你什么时候看。
4: 智庸一乐，笑着说：
5: 大哥，什么信啊？你都闹得像诸葛亮似的，派赵云出征还送给个锦囊。
4: 他到底没敢说完，看看智广的神色，赶紧换个话头应承道：
5: 是是是，我听大哥的，大哥不让我这会儿看，我就进考场时再看。
4: 他接过信，随手塞进口袋，对长栓眨眨眼，低声喝道：
5: 还不快走。
4: 长栓赶紧跟着他快步走出。智庸快走了没几步，突然又折回来，看着智广迟疑着。智广厉声道：
5: 又怎么了你？
4: 智庸犹豫了一下，突然像小时候一样上前抱住智广，摇晃了两下，嬉笑着说：
5: 哥，哥，你可答应我啊，我回来你的病就彻底好了啊。
4: 不待智广回答，他冲有点愕然的众人伸伸舌头，一溜烟的就跑远了，再没回头。智广静静地看着他跑远，对弟弟最后那个孩子气的举动，他到底没忍住，两行清泪终于落了下来。他停了停，忽然扭头喊道：
5: 古月呢？古月怎么停了？景太他娘，景太他娘，我走不动了，你快出去送二弟去应试。
4: 一句话没说完，智广再也坚持不住，猛地向后倒去，口中喷出血来。曹氏大惊，扑上去抱住他，一叠声喊道：
6: 大爷，大爷，快叫大夫呀。
5: 别声张，让智庸安心地走。
4: 曹氏眼泪滂沱而下，堂外鼓乐又热闹地响了起来。
7: 果然不出长栓所料，他们的马车沿着汾河的官道没赶多远，智庸就吹着口哨把他的鞭子抢了过来，然后自个儿赶着马车拐到了另外一个便道。长栓知道他要去哪里，又气又急，但是也无可奈何，只好由他了。但是不住地念叨着：
5: 哎呀，我的爷呀，明儿应试是大事情，你可千万不能耽搁呀。
7: 智庸最后被他念叨烦了，手一挥，在长栓的头上甩了一个响鞭，笑着说：
5: 小子，别一本正经的了啊，难道你就不想去啊？啊！
7: 长栓脸一红，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0: 熟门熟路，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进了祁县县城，在一家有点残破的后院门口停了下来。他跳下车，一边熟练地找了块垫脚的石头准备翻墙，一边嘀咕道：嗨，江家真是不争气，瞧这后墙塌了这么久也不修，墙这么矮多不安全呢。还好我不是坏人，没费多大劲，志庸就翻过墙头往下一跳，不料想墙下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大坑，他一跳正好栽在了那个大坑里，半天才哎呦哎呦地爬起来。志庸随便拍拍身上的土，接着就开始学起了蛐蛐叫，两长一短，非常规则。
1: 不大会儿，二楼厢房便奔出两个年轻的姑娘。前头的那个姑娘额头饱满，一双眼睛长而清媚，容貌极是秀雅，一身淡雪青色的家常衫子亦把她衬托得异常清丽脱俗。志庸看着她由远而近地奔过来，尽管志庸一直嬉皮笑脸惯了，这时也不自禁地微微涨红了脸，但他仍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鼓着腮帮子学蛐蛐叫，还微微背转过身去。那姑娘奔到离志庸十步远的地方，便放慢了脚步，越走越慢。原先落在后面那个丫鬟打扮的姑娘赶了上来，一看他俩这个架势，忍不住掩嘴扑哧一笑，同时开始向院墙外张望。
0: 雪英，
1: 雪英到底忍不住，他这一唤，雪英干脆停住不走了，头微微垂下，粉脸绯红。
0: 哎，翠儿，长栓在院子外面呢。
1: 志庸笑呵呵地向外摆了摆头说，翠儿一听脸也红了，当下点头道：乔二少爷好，我去外面看看。说着他便赶紧知趣地去了院门外，一是替他们望风，二来则是见见也算青梅竹马的长栓。他们四个人打小便一起长大，感情颇深。雪英眼见着翠儿不见了人影儿，才慢慢抬头看着志庸说：你怎么来了？
0: 嘿，人家想你了就来了呗。
2: 少胡说，你来了也不走大门，还像小时候那样爬墙头，马上就是举人老爷了，万一让我爹娘发现。
0: 哎，我是为你好才爬墙进来的，现如今雪英人大心大，男女授受不亲，我要是从前门进来，姑父姑母一定不会让我见你，那个时候你就是再着急要见我，是怕也见不着了。
2: 呸，你别臭美了，你怎么知道人家要见你？
0: 乔志庸要是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哼，还会来爬江家的后墙？我乔志庸要是不知道江雪英天天都在想我念我，尤其这几日一直盼着我来，那我还读什么书考什么举人呢？我要是考不上举人，又怎么能托媒人来江家求亲呢？
2: 你说啥？你要托媒人来求亲
0: 啊？我说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2: 你
1: 雪英又羞又恼，做事上前打他，志庸一把抓住他的手。雪英急了，一边挣着手一边低声嚷道：快松开，你要死了让别人看见那还得了？
0: 志庸一边使坏耍赖不松手，一边低声央求道：哎，好妹妹，哎呀，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跟大哥大嫂讲的？要是想知道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真的真的，就一会儿，很快送你回来。你看今儿太阳多好啊。
1: 雪英开始只是正着手摇头，但禁不住对终身大事的关切和志庸带着点孩子气的央求，最

0: 哪儿去啊？智优做了个鬼脸道：什么往哪儿去啊？该往哪儿去你还不知道啊？篷车外长栓歪着头停了停，接着笑呵呵地甩了一个响鞭：明白喽，嘚儿驾。
1: 雪鹰原本一直绞着手坐着，突然觉得有点不对，便朝外看去，立刻失色叫道：智优，这是去哪儿呀？这不是去太原府的官道吗？
0: 智优装糊涂，也掀起帘子朝外看看，说：哎，怎么，这是去太原府的官道吗？哎，长栓，你怎么把车赶上了去太原府的官道啊？
1: 不等长栓回答，他便放下帘子，回头对雪鹰说：
0: 哎呀，算了，既然上了去太原府的官道，就跟我一块儿去太原府玩吧。啊，
1: 雪鹰沉下了脸，直盯着他，一言不发。智庸看着他的神色，突然也觉得自己有点发疯，于是挠挠头，又嬉笑道：
0: 那要不然，哎呀，可是我……
1: 他到底没说出些什么，只好回望着雪鹰那双长而妩媚的眼睛，恨不能在她美丽的眼波里一直流下去。尽管他一直嬉皮笑脸的，可是他那双极黑极亮的眸子里含有太多的不舍和情意。雪鹰突然含羞带笑地低下了头，只轻声说：冤家，跟你去太原府也可以，但最晚明天天亮前你得让长栓把我送回来，若到了明天天亮我爹娘见不着我，我可活不成了。
0: 行啊，明天天亮就明天天亮啊。哎，长栓，把马赶快点。马车更快地跑了起来，雪鹰伸出一个手指头在智英额上轻轻地点了一下。
1: 瞧这风样，真拿你没办法。
0: 智英也笑了，拉过雪鹰的手说：真是奇怪，雪鹰，我一看见你就舍不得，原先只想绕道瞧瞧你，可见了你之后就想带你出来待一会儿，等你上了车之后我就又想带你去太原府，与你相伴的时间更长一些，最好永远都不分开呢。
1: 雪鹰害羞又挣脱他的手，只用紧紧握住，深情地看着他，两人四目相对，一时千言万语。雪鹰慢慢低下头去，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半晌，雪鹰长吁了一口气说：快说吧，人家都愁死了。
0: 只用一乐，拍着肚子说：愁什么？哈哈，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考不上，就我这一肚子八股文章，臭不可闻，骗他们个举人，那还不是绰绰有余啊。哼，真可惜，这次不是殿试，考的也不是圣人之言，若是殿试考圣人之言，我一篇锦绣文章做下来，当今圣上还不得给我点个状元啊。
1: 雪鹰见他吹得起劲儿，不由得扑哧一笑，接着却又低头不语。智庸看出他有心事，连连追问，雪鹰禁不住他问，眼里溢出泪花，终于细声道：智庸，告诉你，我们家这几年的日子你是知道的，我爹做什么生意都赔，到如今穷的只剩下我这个闺女了。
0: 啊，你说什么？你我姑父他不会，
2: 我爹说了，现在他做生意没本钱，一家人不能饿死，要把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借点本钱开一家大烟铺。
0: 智庸装作很紧张地问：真的？那你呢？你答应了？雪鹰生气地甩开他的手，智庸赶紧安慰道：哎呀，

0: 这位小姐，你也不要发愁。乔治英今天去太原府乡试，一眨眼就是举人，好歹再熬熬，然后到京里应试，出门就是进士。中了进士，在下不但有资格做官，还有资格请大哥大嫂出面到江家提亲。
1: 雪英惊喜地一把抓住他的手，真的？
0: 志庸握紧他的手，认真地说：“当然，只要姑父姑母不反对，这门亲事就是板上钉钉，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乔家虽然不是什么大雷之家，可借给姑父几千两银子做本钱，那也不是难事啊。只是开个大烟铺，我不赞成。”
1: 雪英大为高兴，眼泪不觉流出，只好背过脸去用丝帕擦泪。志庸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赶紧推推他说：“
0: 哎，雪英，你看，哎，你看，外面多美啊！长春，停车，让我们下去溜溜。”
1: 太原郊外，一片片野花野草自由自在地沐浴在阳光下，鸟声清脆可喜，几只金色的蝴蝶在大片的野生紫云英间一飞一停，翩然起舞。雪英开心的如同一个小女孩般雀跃。
2: 志庸，瞧这里景色多美，我觉得我今天来到了一个梦中曾经见过的地方。
0: 啊，是啊，说得不错，我也觉得我在梦中到过这个地方，庄周梦蝶的地方。哎，瞧这只金色的蝴蝶，我前儿个还在梦里见过呢。
2: 你又来了，请问这位大爷，你是庄周还是蝴蝶呀？
0: 庄周不知自身是蝴蝶，蝴蝶也不知自身是庄周。
1: 雪英也乐了，如小时候般伸手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
2: 既然庄周都不知自身是蝴蝶，你这位庄周之徒还是做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志庸吧。
0: 志庸在他的头上也回敲了一下说：“错了，难道庄周就不是乔志庸？乔志庸就不是庄周？哼，天下有多少乔志庸，就有多少庄周，天下有多少庄周，就有多少蝴蝶之梦。”
2: 好了，别胡说了，快告诉我，这些日子大表哥大表嫂把你圈在家里，你可把历科墨卷天下的八股文都吃进肚子里了？
0: 告诉你，我读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雪英脸红不语，跑向前去摘花。志庸追上他，又一本正经地说：“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读的是这种墨
1: 卷。”平款款，
0: 你看，他的手如同柔软的茅草一样白嫩，皮肤的颜色如同凝固的脂膏，脖子又长又白，如同雪白的奇草虫，牙齿雪白，如同护瓜的籽粒。他有知了一样方正的额头，蛾子一样的长眉，他那媚秀的酒窝呀，那美丽的眼波呀，真让我陶醉。妹妹，我背书的时候千思万想的就是你呀。
1: 雪英大为感动，轻轻偎依在他的怀里，忍不住又落下了眼泪，哽咽着说：“
2: 志庸，不知为何，我就是害怕，现在乡试，再往后是会试、殿试，你真要中了状元，京城有那么多的达官显贵、有才有势人家的小姐，你还能回到祁县娶我？”
0: 志庸轻拍着他的背劝慰道：“好妹妹，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那时我何止要娶你呀、啊、告诉你吧，就这会儿，我连咱俩的一生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声，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盘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

0: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红、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1966年5月，三八女炮班接到任务，到大连营城子靶场为陈毅元帅及朝鲜、越南、老挝等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团进行实弹射击表演。这是女炮班第二次披挂上阵前往营城子。这一次，张家楼女炮班5人全员出动，并从芮城女炮班借用3人。芮城女炮班是继张家楼女炮班之后诞生在海洋岛的第二个女炮班，平时和驻军炮兵一同训练，军事素质也很过硬。1964年7月去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大会时，张家楼女炮班只去了3人，从芮城女炮班借用5人。再次去大连不是参加射击比赛，而是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大家兴奋紧张，摩拳擦掌，不仅背着枪还带着炮，像是一场战略转移。哨所的那门大炮由卡车拖到岸边，彼岸的灰绿色登陆艇

0: 卫门和哨所战士和女炮班民兵们朝夕相处的大炮，就是这次射击表演的专用兵器。全副武装的女民兵们依次走上登陆艇，包括四个抱着幼儿的妈妈兵和几个随行的小民兵，后者是女炮班的亲属，其中有第三代女炮班班长魏建敏和炮手魏传清，他们当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随行任务是照看孩子。这个由十几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女炮班很吸引眼球，妈妈兵、未婚女民兵、小民兵、幼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目击者无不啧啧称奇，甚至大惑不解。出行如此不易，他们这是图什么？女炮班中的妈妈兵训练时带着孩子是常态，这次射击表演一去就是很多天，大孩子可以丢给父母或公婆照顾，太小的孩子怎么办？其实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刚满周岁，能站还不会走，杨金荣的小儿子才七八个月，正吃奶，魏传琴、徐福英也都有一两岁的婴儿，如果他们四个都因为孩子太小脱离不开而不能参加射击表演，就只能是班长张淑英一个人带领瑞城女炮班的人参加了，这还能算得上是张家楼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吗？而且就军事素质来说，已经被命名为三八女炮班的张家楼女炮班成员显然更胜一筹，手上要看的是三八女炮班的实弹射击表演，炮班成员必须克服困难全员参加。最大的困难就是小孩没人照看，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是1964年夏天去营城子比武之后怀上的，张淑英他们就说是打炮得来的，给取名炮德。炮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炮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

0: 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面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1: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0: 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3: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鸿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顺口溜出几句诗行。
2: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4: 哎，你就是，
2: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4: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青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2: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

0: 防雨。单船记录是六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1: 好的，谢谢周健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得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

0: 足的十瓶五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垂周石的传奇故事的上集。船是海上运行的家伙事儿，既需要航行，也需要停泊。大海并不平静，有时还有大风浪，如果不用专门的家伙事儿把船定住，船就会被潮水带走或撞在岸边。在锚还没有出世之前，人们把独木舟和小舢板用绳子拴在岸边的石块或树桩上，防止被风浪卷走。这种法子在江河边上管用，在大海边就玩不转了。要是船在海上遇着大风，你往哪里拴船呢？就在古人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个叫石定的小伙子用垂周石这笨重的家伙制服了海风，泊住了舟船。石定的父亲是个碾匠，就是专门修船的工匠，修船造船有一套。两个儿子也不熊，又能出海打鱼，又会帮父亲修船造船，有一股子蛮力气，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搬起来就走。可美中不足的是缺心眼儿，三加五都不知道等于几，不识数，只知道使蛮力气干活。只要爹吩咐他俩干的事儿，一宿不睡觉也一口气干完。有一天，哥俩架着舢板出海打鱼，打回来的大鱼装满了仓。石碾匠看着这又肥又鲜的黄花鱼，知道能卖上个好价钱，就和大儿子扛着鱼篓到市上卖鱼。临走时告诉小儿子石定：“你这个不识数的笨小子啊，在家里看好船，我和你哥卖鱼回来，要是这船没丢，我就给你买件狐狸皮褂子穿；要是看不住船，我让你光腚过冬。”石碾匠是连吩咐带吓唬，唬得小儿子石定连连点头，坐在小舢板上不动地方。碾匠高兴地到集市上去了，拿鱼换着兽皮，还倒找回一大把贝壳。哎，找贝壳干啥？古人把贝壳当钱花，还不知道金银铜钱是个啥东西。拿这些贝壳，你想换啥就换啥。石碾匠发了一笔小财，领着大儿子吃了一顿老虎肉，只花了一个贝壳，挺高兴。又遇着几个熟人，唠了半天嗑。忽见天上起了卷毛云，觉得冷风嗖嗖的吹，碾匠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心里就咚咚的跳起来，一拍大腿叫道：“糟了，海上要起大风，我光顾着在这儿逗留，把那个笨小子留在家里，他干重活不犯愁，看船怕是看不住，你再大的力气也扛不住大风啊。要是卖了两篓鲜鱼刮丢了一条船，那可就赔本了。”碾匠心急火燎，领着大儿子三步并作两步走，撒开鸭子往家跑。三十多里的山路，爷俩跑了有一个半时辰，到了海边，只见一些马架子窝棚全都散了架，原来拴在海边的渔船一艘也不见了。一问山背坡淌泪抹眼的打鱼人，才知道这些渔船都让大风刮到海里去了。石碾匠看这风势，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倒在了地上，望着大海直抹眼泪。大儿子催他走，他说：“咱俩跑得再快也不赶趟了，任凭你那不识数的弟弟拖船也拖不上岸，那条舢板唉算是完蛋了。都怪我不该在集市上贪吃虎肉闲唠嗑，你说唉。”石碾匠在大儿子搀扶下走了百十步，坐在地上望着大海哭。大儿子劝不住，背着老爹往家跑。到了家，天已经黑了，

0: 石定就端上早晨已经煮好的大螃蟹，憨乎乎地说：“
1: 爹，哥，逮螃蟹。”
0: 就没话了。碾家说：“船都让风刮跑了，愁死人了，还逮什么螃蟹？端下去。”
2: 石定说：“那船在海边呢，你们快逮螃蟹吧。”
0: 碾家一听忙问：“什么？船在海边？真的吗？”“
2: 哦，在哪儿？”“
0: 哎，为什么别人家的船都被大风刮到海里，而石定家的船没事呢？”请听垂洲石船说的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海

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

FM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不，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16岁的高中生写的反霸凌的歌曲，截止到目前已收获超过千万点赞，过亿的播放，还有薛之谦的推荐。那他到底是怎么创作的？又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细节？有人说这是一首少年写给少年的歌，而励志年听完依旧是泪流满面。而更让人惊叹的是，点开这首歌的详情页，你会发现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后期制作全部由这位16岁的高中生一个人独立制作完成。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句，谁在迫切地将邪恶不断散射，规则让洁白永远无入场资格。没有用文字直白地书写被霸凌者是怎样被霸凌的，将受害的人在无声压迫下的窒息和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呢，叫做《玻璃》。关于为什么这样取名，张博文说，因为玻璃比较容易碎，像是一些学生一样，很容易受到伤害。正如我们不经意的言行可能会对他人造成深深的伤害。他表示自己并没有经历过肢体上的霸凌，却亲身经历过言语上的无形伤害。

被忽视、被压抑的青春。这里需要说一个常见的误解，并不是我们认为身体上的伤害才算霸凌，小团体的排斥或者是流言蜚语的重伤，甚至随意说一个人家教不好、没有受过教育一样，攻击外貌都属于一种隐晦的语言霸凌，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身心都会造成很

初心，没有借机盈利，反而作品放到了全平台，让大家免费收听。因为这首歌不是一件需要购买的商品，他也不会为这首歌设立任何的屏障，让音乐回归初心，让该被听见的听见。近年来，关于校园霸凌的议题备受关注，从影视作品的聚焦呈现到社会各界的深度探讨，从校园安全教育的逐步普及到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打破了不到年龄不拘留的条例，不够年龄或者是不执行拘留也会被安排矫治教育，送专门的学校管起来。虽然一首歌无法根除校园霸凌，但是它的意义更在于被看见和被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绝非少年间的小事，而是关乎青少年身心健康、人生轨迹的严肃问题。对霸凌的漠视本身就是对伤害的纵容，在关键时刻愿意站出去，或许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最后也想和青春所有遭受过阴霾

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大写数字的本意是什么？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大写数字，其实最初根本并非用来计数的呢。它们每一个都藏着鲜为人知的原始身份，直至今日依旧在我们的财务票据上伪装为数字。这些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身份转变呢？让我们揭开它们被遗忘的本来面目吧。一是形声兼会一字，初始文字从古表意，其形象水壶，以水壶藏液体而不泄露，表示专一而不涣散，后来引申为专一纯粹的意思。语义只是发音相同，而以财务中为避免篡改，采用一代替一，纯属巧合下的。再就业，二是指副职副手，在周礼中出现了二卿这样的表述，它被借用作为二的大写形式。这不仅因为二者发音相似，而且也在不知不觉间传达出稍欠几分的含义。在古代官府记账的时候，用二来代替二，于悄无声息之中赋予了这个代表副职的字新的职责，使它成为数字领域中的候补者。三，实际上就是申的俗写变体，本意是参加参拜。古人将星辰称作申商，乃是因为它已被纳入天象的运行体系之中。这个富有生机的字在用作数字之后便慢慢固定下来，成为三的另一种说法。在财务票据里，它需规规矩矩的显示，再也不能随意去插手其他事物了。四字原本乃是个颇为叛逆之字也，其意为放纵不受拘束。左传里肆无忌惮的四即为子夜，这一放荡不羁之字被征用作四个大写之后，便不得不收敛其本性，于账本上扮演起严谨规整之角色，堪称汉字界的从良典范。五字直接就将古代军队编制的秘密给暴露出来了，其五个人为一五，因为跟我同音，所以很自然的就变成了大写数字。数字本指高而平坦的土地，与水相对，可是等这个地理方面的概念被拿来当作数字用之后，就完全失去它原来的意义基础。七其实是七的俗字，本意指七数或七夜，这一较为粘稠的字在被借用作数字之后，反而呈现出了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在古代的账本上，七字必须书写得十分清楚，不能够有丝毫像七那样的模糊迹象。八字的本质是一种农具，类似于钉耙这样的器具，在元代农书王真农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这个用于田间劳作的工具字悄然间摇身一变成为了数字八的代言人，实现了从农具到数字的华丽转变，可称得上是汉字界的逆袭典型。九字原本指黑色的美玉，诗经中就有报之以琼九的记载，这块高贵的玉石被借为数字后失去了它的珠光宝气，成了账簿上一个普通的符号。但仔细观察，九字中的王字旁仍在提醒着它曾经尊贵的身份。十字的本意最简单直白，就是弯腰捡东西的动作，这个动态字被固定为数字十的替身后，反而不能再拾任何东西了。在财务用语中，它必须稳稳地站在那里，不能有任何弯腰的迹象。这些大写数字的身份发生转变，折射出汉字演化那奇妙的历程。他们原先各自分别承担着不同职责，却意义相同或形相近，被征用来作为数字，在财务领域获得了新生。下次当你填写票据时，不妨思索一下这些字的前世今生，体会汉字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些字即便被数字化了，但他们的故事远比那冰冷的数字精彩得多。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与内心丰盈的人为伴，你的内心也会被光照亮。当你困于人生低谷时，他们会陪着你走出去。你失落难过时，他会默默地陪伴在你左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满身都会浸染阳光般的温暖。他们会驱散你心中的失落与阴霾，会给予你重新振作的力量，会帮助你提升自己，会教会你宽容和爱。2026年，去靠近那些笑起来眼里有温度的人，去珍惜那些在你的世界里洒满阳光的人。
3: 善意是美妙的乐
2: 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3: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浅心。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只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后，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标，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生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且

身生长期短，多则两年，短则一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鲜一年底部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 1.6%， 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只是真正的长海海参。长海有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5个乡镇，195个小岛。很多人拿这些小岛做海参营销的文章，这样就造成了消费者对长海海参的信任危机。长海海参的品质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价值，市场需要这样的好产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到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长海海参。这需要海参行业协会、养殖加工企业抱团出击，建立传播统一的长海海参标准及追溯体系，与政府执法部门配合，统一原料、加工标准、包装、销售，去伪存真，真正打响长海地域海参品牌保卫战。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悍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0: 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鳐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

0: 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

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

0: 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

0: 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

0: 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

0: 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朱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0

0: 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9日凌晨转阴有雨，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8日20时到9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局部有雾，西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3度，獐子、海洋晴间多云，局部有雾，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2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9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

0: 站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Go。
4: OK，Let's go。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

0: 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面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1: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4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4: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虾，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顺口溜出几句词行。
1: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1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

0: 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1: 哎，就是，
0: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1: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吃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0: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谢谢周建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天我们来讲垂舟时传说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石碾将带着大儿子去集市上卖鱼，让傻乎乎的二儿子在家看着船。谁知道一阵狂风把余家的船都刮到了海里，就石家的船没丢。石碾将一个高从草铺上蹦了起来，一下子冲出窝棚，跑到海滩上一看，黑乎乎的海边果然有个黑点点，真是一条小船，是他石家的宝贝山板。他想扯绳子把船拖向岸边，摸索了好一阵也没摸到缆绳。石碾将问石令，拴船的绳子呢？
1: 这断了。
0: 啊，断了？那船为啥没飘走？
1: 让我把绳头拴在石头上咋能飘走啊？蟹子挺大的，爹，别放凉了，回去逮蟹子吧。
0: 碾将和大儿子哪有心思逮蟹子，一个劲儿地问这船是怎么拴在石头上的。刨根问底儿，石定就那么几句话，好像车轱辘推来转去，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气得碾将就骂了起来。石定呢，有话说不出道不明，光冲着爹和哥哥一个劲儿地憨笑。第二天风还是不停地刮，石碾将和大儿子手拄着木棍看那条在波浪中颠簸的小山板，不管风浪怎么颠簸，终不离那一丈见方的海面。嘿，这可是真神了。第三天，海风像个耍尽了威风精疲力尽的猛兽，终于停下来。石碾将带着两个儿子游到小船上去查看，只见船上四条缆绳牢牢地拴在海下四块三四百斤重的大石头上，有了四块大石条坠着船，才使得小船安然无恙。海里怎么碰巧有四块石条呢？石定怎么找得那么准呢？问石定，石定还是憨乎乎地笑，
1: 这是我从岸上搬过去的。
0: 碾将说，想不到你个三加五不知道等八，却想出这么个聪明的好主意。
1: 哦，那风刮断了绳子，俺接不上，就扛着大石头下了海，你把这绳头拴在石头上，俺看这风越刮越大，你就把断在岸上的这半截拴上石头也扛进海里了，另一头拴在小船上，要不然船跑了，光腚过冬多害臊啊。
0: 石碾将听了一个劲儿的夸儿子有出息，一边惭愧的想，儿子在风浪中一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这孩子听我吩咐啥活都是实打实的干，可俺答应给孩子买的狐狸皮衣裳得去买回来。从那时起，人们都学石定的法子拴船，并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垂舟石，又叫石定。垂舟石是人们最早用来泊船用的锚，后来人们发觉石块只能平放在水底的泥层或沙石上，有人又做出一种木爪石定，不单有石定自身的重量，而且木爪可以抓住泥层，使停泊的舟船更加稳定。除了垂舟石和木爪石定，还有一种木定，爪钩形的木头上绑着两块石头，下头尖，一个柱，两个翅，据说现在朝鲜部分的渔船还在使用。这种锚具结构简单，容易做，使用很广。后来人们又造出了状如猫爪的铁锚，有小有大，大的用绞车升降，用途更广。垂舟石、木爪石定、木定、 铁锚和布袋型的海上浮锚，都是舟船所用的停泊的家伙事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锚。但最早出世的锚是垂舟石，最先使用垂舟石的人竟是个3+5不知道等几的憨小子。哎，这可不是瞎唠啊，人家有名有姓，姓石名定，海南家人。獐子岛姓石的人家相传就是石定的后代。关于垂舟石的传说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1966年5月，三八女炮班接到任务，到大连营城子靶场为陈毅元帅及朝鲜、越南、老挝等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团进行实弹射击表演。这是女炮班第二次披挂上阵前往营城子。这一次，张家楼女炮班5人全员出动，并从芮城女炮班借用3人。芮城女炮班是继张家楼女炮班之后诞生在海洋岛的第二个女炮班，平时和驻军炮兵一同训练，军事素质也很过硬。1964年7月去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大会时，张家楼女炮班只去了3人，从芮城女炮班借用5人。再次去大连不是参加射击比赛，而是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大家兴奋紧张，摩拳擦掌，不仅背着枪还带着炮，像是一场战略转移。哨所的那门大炮由卡车拖到岸边，底岸的灰绿色登陆艇前门打开，大家七手八脚喊着号子，把大炮缓缓推进登陆艇的通舱，固定住。这门和哨所战士和女炮班民兵们朝夕相处的大炮，就是这次射击表演的专用兵器。全副武装的女民兵们依次走上登陆艇，包括4个抱着幼儿的妈妈兵和几个随行的小民兵，后者是女炮班的亲属，其中有第三代女炮班班长魏建敏和炮手魏传清，他们当时还是14、15岁的小姑娘，随行任务是照看孩子。这个由10几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女炮班很吸引眼球，妈妈兵、未婚女民兵、小民兵、幼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目击者无不啧啧称奇，甚至大惑不解。出行如此不易，他们这是图什么？女炮班中的妈妈兵训练时带着孩子是常态，这次射击表演一去就是很多天，大孩子可以丢给父母或公婆照顾，太小的孩子怎么办？其实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刚满周岁，能站还不会走，杨金荣的小儿子才7、8个月正吃奶，魏传琴、徐福英也都有1、2岁的婴儿，如果他们4个都因为孩子太小脱离不开而不能参加射击表演，就只能是班长张淑英一个人带领芮城女炮班的人。

0: 这还能算得上是张家楼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吗？而且就军事素质来说，已经被命名为三八女炮班的张家楼女炮班成员显然更胜一筹，手上要看的是三八女炮班的实弹射击表演，炮班成员必须克服困难全员参加。最大的困难就是小孩没人照看，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是1964年夏天去营城子比武之后怀上的，张淑英他们就说是打炮得来的，给取名炮德。炮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炮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一案释法，民警直言年度个税汇算，谨防退税骗局。本期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骨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现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海岛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2025年2月24号，对于海岛人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大连市1季度重点项目开工动员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宣布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正式启动。
2: 我宣布大连市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总投资79亿元，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机制建设。长海跨海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大桥采用1级公路标准，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以大海独特的韵味和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了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每年的3月1号开始，年度个税汇算正式启动，不少人又将迎来了退税的惊喜，领到属于自己的红包。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些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利用各种诈骗手段企图骗取您的钱财。为了保障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提高警惕，学会识别常见的骗局，确保您的退税之路安全顺利。

0: 说到退税骗局的套路，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纳税人对退税流程的不熟悉实施诈骗。像不法分子伪装成税务机关，通过短信或邮件发送退税待领取的信息，诱导纳税人点击链接登录钓鱼网站窃取个人信息。也有的骗子声称可以帮忙多退税，但要求提供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等信息，并收取服务费。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导致资金的被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的风险。还有的骗子以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减轻个人负担为幌子，诱导纳税人填报虚假的信息以增加退税金额。这种行为不仅可能被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后果。警方提醒，对于个税汇算退税要牢记三不原则，就是不点陌生链接，不将个税 APP 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提供给陌生人，不相信汇算退税的特殊渠道。正确的办理渠道就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或税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申报。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

0: 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座海岛记录了两半守岛人守护海岛、服务岛民的行善之举。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两半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
1: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9.2海里的一座海岛，是中国北方第一高岛，首个富碳海岛灵山岛。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跟随着父亲的足迹去实现他未实现的理想，不忘初心，心系故乡，别忘了自己是灵山岛人。临走前父亲对我说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父亲在灵山岛毛家沟村当过十几年的支部书记，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守岛人。他总是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奔忙于这片热土，心系千家万户却不顾家。梦想从这里起航，初心在这里靠岸。我带着行囊光荣参军，更深知那次出发是为了更好的归来。我放弃岛外诸多工作机会，是因为这里有我应担当的使命。守岛不易，这条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你能坚持下来吗？父亲当年问我的这句话，其实我内心早已有了答案。我接过了父亲肖书记的头衔和守岛接力棒。18年来，带领毛家沟村的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上砥砺前行，摒弃杂念，心无旁骛，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双手传递温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米一面，是父亲深沉的叮咛，也是我谨记于心的铁律。铁面具私利，铁肩担大任，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暖心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让廉洁正气如春风化雨般激发奋进力量。我曾经也埋怨过父亲顾不上陪伴自己，而如今自己也与妻儿分隔两地，成为了那个不顾家的父亲。好民风定将汇聚成为灵山岛

Thank you.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5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星，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5只手臂，那它就有5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5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2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其

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一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线二三十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

0: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0-50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长虹飞架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悬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2: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参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征拆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场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

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检测等措施，构建了从钢筋笼精准制作、高效钻孔到高质量灌注成桩的全链条自营管控体系，实现了人才机一体化的高效协同运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全程优质工程开好头、起好步。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长海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刚刚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千年前的驼铃声在耳边回响，在这里古老和现代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陕菜便是这幅画卷中最为醇厚最富韵味的一笔，它如同璀璨星河中那颗最耀眼的星辰，照亮了食客的味蕾与心灵。陕菜承载着秦人千百

经典名菜之一。相传红卤鸡始于唐玄宗韦志的家厨，据《酉阳杂俎》和《云仙杂记》记载，韦志出身于官府之家，凭父兄庇护，贵为卿相，平步官场。传说给韦志制作鸡肉的

鸡捆起来之后啊，先煮后蒸再油炸，这样烹制出来的鸡体型完整，似于葫芦，奇香诱人。举起来这么一抖，骨肉分离，皮酥肉嫩，

羊皮花丝演变而来。因为用猪腰子和其他辅料调料以及温拌的方法制成而得名。它是一款用低档料烹制成高档菜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刀工细致，烹调方法讲究，制作出来的菜肴腰丝脆嫩，姜香、蒜香以及花椒的香味相得益彰，味道浓醇清爽，利口，风味特殊，某些牙病患者呀也可以大胆的品尝。温拌腰丝是陕西菜中呛菜的代表，同时也是热菜凉吃的名菜之一。温拌腰丝这道菜

0: 腰丝儿选用猪腰子为原料，辅以其他调料，以独特的温拌手法制成。那这么一说，大家应该理解为什么它备受推崇了。一切都是因为用低档材料做出来了高档菜品，就如用素菜做出肉味一样艰难。这温拌腰丝儿这道菜呀，不但做到了，而且极为美味。
1: 葫芦鸡被誉为长安第一名菜，曾是秘不外传的宫廷菜肴。
2: 这道菜呢，相传起源于唐朝，现在有那个长安第一味之称。它呢，就是因为形似葫芦，色泽金黄，所以呢，一直流传至今，就一直称为。

0: 说电话了没有？
1: 我看呀、啊，这几年谁见谁？
0: 好、哦。

鸡肉赋予新的层次。鸡肉炸至表皮焦香，行家称之为走油，炸透后立即捞出，木落取中，整鸡稍加冷却，装入特制葫芦盘，顺

0: 出以葫芦鸡为主角的陕菜宴席，呈现在了师傅和师娘的面前。鸡皮酥脆，鸡肉油润，而皮与肉之间那层似有似无的胶质则显得更为难得。徐海珍唱的这出葫芦鸡大戏终于完成了融会贯通、心手合一的塑造。
1: 这个葫芦鸡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葫芦鸡是咱这个陕西十大名菜之一，像我们麦芽丝也是咱十大名菜，也是咱饭庄的代表菜。我想看一看你最近这个对于我们麦芽丝这个菜有没有这个质量上的提升，和是不是这种传统做法。
0: 师傅点名要尝温拌腰丝，这也是一道极其考验烹饪功底的菜肴，显然是师傅对于徐海军手艺提出的一次考验。制作温拌腰丝，对猪腰的选择极为苛刻。第二天一大早，徐海军便直奔集市，他要寻找到第一手新鲜的猪腰。
1: 老板，有新鲜腰子吗？转了一圈儿，没有这些新鲜腰子。
2: 这腰子是最好的。
1: 啊，这腰子不错。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徐海军长烛在胸，

出神入化的刀工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滋味。沸水下锅，待腰丝伸展之际，

师傅心领神会，对他的考验已然通过。师恩四海，当年的稚嫩学徒，如今也成了知名一方的陕菜大厨。徐海军不敢松懈，他明白比做好一道菜更为重要的是追随师傅的脚步，将陕菜传承给下一代人。千年之前的匠人把巧思和心血注入食物，岁月流转，沧桑巨变，在这些存续至今的古老菜肴中，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视觉和味道重返昔日的繁华。

业和畜牧业并重的宝地。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战国时期便已开始广泛饲养秦川牛，以其体格健壮、肉质鲜美而久负盛名。这个优良的品种不仅得以延续，更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流转，秦川牛的肉质之美被巧手的厨师们发挥到了极致，其中佟国帅便是将秦川牛肉

0: 将有几位外地客人慕名而来品尝牛肉。熊永平一大早奔波到此，为的就是寻找地道的秦川牛肉。自然放养的秦川牛随性进食，紧致的皮毛下脂肪含量低，肉质极为细嫩。
1: 王叔，
2: 哦，
1: 放牛呢？
2: 啊，你好。
1: 上次就在几箱牛肉卖完了，还是去吃饭了。我这回过来再订一下。
2: 就，你看一下，我们这肉怎么样？
3: 这个肉看着不应该是这个牛腩肉，适合煲汤。
2: 那我给你煲个汤。
0: 刚宰杀的秦川牛，玫瑰色的肌理绵延不断，在当地农户眼中。这种一年半的秦川牛，肉质幼嫩酥软，肌红蛋白丰沛，简单剁块，清水炖煮。一锅浓烈鲜美、咸鲜与甘甜兼具的牛肉汤，

0: 毫不影响对于肉片薄厚的拿捏。随着刀刃与案板几个来回的照面，肉片已如蝉翼般脱落，纹理依然清晰可见。每片厚度需掌握合适分寸，才不至于破坏牛肉的肌理，又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鲜嫩和弹性。
1: 肉的大小，它的直径至少在12到15厘米。我选择这个铜锅涮还是老字号，对于西安人来说是一个文化传承，各一个沉淀。
0: 无需腌制，牛肉在沸水中涮煮，顷刻肉片翻卷，迅速捞起，牛肉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出落的馥郁香浓，莹润筋道。吃的是滋味，涮的是豪迈。这种原始粗犷的吃法，最早便脱胎于商周时期用鼎烹制肉类。器具虽有所改变，但不变的是几千年来热气蒸腾。

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东杰。陕西人对牛羊之鲜的钟爱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基因中，其烹饪方式多样，每一种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味。除了那令人回味无穷的沸水涮煮，还有一种美食更是让食客们津津乐道，它便是与兵马俑的雄浑、秦腔的激昂并称为陕西三大特色的泡馍。这一源自西周

自然得是呢肉质鲜美的晴川牛或关中羊。把精选的牛羊肉煮至烂熟，切成薄片或小块，再配以特制的馍，就是一种经过发酵烤制而成的面食，外焦里嫩，层次分明。食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0: 又烂的泡馍便完成了。
1: 始于1898年的老孙家，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而始于1920年的童盛祥，年头稍短，却也不遑多让，素有不二碗之称。风味谁更胜一筹，两家都当仁不让。秉承着切磋的宗旨，一场制作泡馍的对决即将在两家老字号中间展开。
2: 呀，还等了几点，快快快！

0: 30年前，孙强和几位朋友一起进入童盛祥当学徒。时过境迁，只剩他一人还在这里坚守。
1: 一分钟我想给他拿点馍碗来吃个饭。
0: 如今已是童盛祥当家主厨的他，特意邀请朋友来童盛祥叙旧。故友重逢，决定亲自为朋友们再做一碗最地道的泡馍。趁此机会，也可以为明天的泡馍对决热一下身。
1: 快快，赶紧做做做，赶紧本馍，快快快！
0: 掰馍，一种食客与厨师隔空互动的方式。烙好的坨坨馍放置于碗中，食客自行将其掰成黄豆般大小，俗称银子头。掰馍的这点闲暇，也给食客们唠家常留足了时间。
1: 好了，不说了，吃饭。
0: 孙强的手上功夫丝毫不减当年。锅饼呈圆周运动，牛肉老汤反复浇入，粉丝磨丁彼此纠缠，形似双鱼的肉片肆意挥洒鲜味儿。

0: 泡馍，似乎让孙强寻找到了当年制作泡馍的初心。
1: 泡馍对我来讲是一种情怀，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做这个的，从家族里边讲也算一种传承吧。菜就是要求汁大味浓嘛，陕西的代表就是羊肉泡馍。泡馍从大来讲是一种小吃，但是它也可以代表陕西。
0: 带着老友的祝福，深夜他和徒弟开始为明天的对决做最后的准备。牛羊肉泡馍的制作精髓在于汤底的熬制，他浸染后厨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汤底好坏一

圣祥不甘示弱，决定以一碗水为藤，还以颜色。盈润的汤汁完全将馍覆盖，

双方决定派出徒弟，以新式泡馍一决高下。小炒泡馍，泡馍界的后起之秀。在用料上，小炒增加了木耳、青菜、豆腐干等配料，加上切成小块的牛肉，小块的馍丁恰好便于入味。几样食材在热油里爆出香味，一勺油泼辣子和一勺醋尤为重要，汆炒，用大火烹烧，滋味彼此渗透，

0: 出的鲜香颠覆了传统口味，既有泡馍的浓郁厚重，还有酸辣爽口的独到滋味。两家老字号对决，最幸福的莫过于食客。
1: 哎，你好，哎，我是沈雷城，沈雷城，这个是烤串。
0: 其实，借由食物，人们相聚于此，一番欢愉，所谓美食的高下之分，已经并不重要。无论是佟盛祥还是老孙家，泡馍手艺虽各有千秋，但各中风味却一脉相承。酣畅切磋之际，记忆彼此精进，才是对传承陕菜

0: 近夏至，关中平原如同被金色的绸缎轻轻覆盖。那个时候，一望无际的小麦田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泛着耀眼的光芒，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随着气温的逐日攀升，空气中就弥漫着麦穗成熟特有的香气，夏收的大幕也缓缓拉向了尾声。农户们忙碌的身影在麦田中穿梭，他们头戴草帽，手持镰刀，或操作着现代化的收割机，进行着最后的劳作。收割完毕的麦田留下了一排排整齐的麦茬，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图案，诉说着季节的更迭和生命的轮回。农户们开始着手整理麦田，把收割好的小麦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准备进行后续的脱粒、晾晒和储存工作。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0: 介绍西安的美食，不得不提的就是肉夹馍。一个肉烂馍酥、满嘴流油的肉夹馍，是地地道道的老西安人千金不换的早餐。肉夹馍并不用坐在桌前等候细品，站在路边小摊儿，从下单到吃到嘴，前后只不过短短2分钟，对于性急的陕西人和赶时间的游客都十分友好。肉夹馍作为陕西著名小吃，起源于战国，当时呢称韩肉。当时位于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能够制作腊汁肉了，秦灭韩后，制作工艺传进长安，才逐渐被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如今各种形式的肉夹馍。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美食之都。

0: 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经典小吃，肉夹馍也在慢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更多人口中的西安印象。
1: 当治疫腾出一片

子表面均匀受热，矿物质气味开始弥漫，石子锅初具雏形。花椒叶切碎，与蛋液和植物油一同淋入小麦面粉，漆子驾轻就熟，顺时针搅拌，增强面团柔韧性。反复揉搓，面团内部形成多层结构，这样加热后质地才会更加蓬松。

0: 行云流水，发酵面饼埋入滚烫的石子中，奇迹发生。石子虽小，但热力惊人。用来加热食物，是因为它们的储热性能好，释放的热量均匀温和，使面饼口感在稳定烘烤中达到焦香和酥韧的平衡。此时，石子磨的两面都已烤好，不仅毫无土腥气，反而油香扑鼻。面饼金黄油亮，表面凹凸不平，吃在嘴里脆韧兼备，外酥内软，咀嚼之后回味甘香四溢，足以成为劳作者一天的动力来源。
1: 我们这里的小麦是冬小麦，种植周期长，土地肥沃，水肥条件跟得上，磨出的面，做出的馍特别好吃。
0: 短暂休憩，党志毅要将昨天磨好的小麦面粉送到城里，完成今年的第一笔订单。20千米外的西安，进金矿已等候多时。
2: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看看面粉。
3: 啊，好好好。
2: 哎，今天的小麦速成可以吗？
3: 可以，速成那个当天订好。
2: 嗯。
0: 他是党志毅的老主顾，每年夏天都会订购面粉。作为西安一家肉夹馍品牌的创始人，30

0: 是备受青睐的翘楚，而进金矿称得上是肉夹馍的行家。
1: 我是的1998年的时间，我带上外人从河南到的这个陕西，就一生奉献给肉夹馍。现在我让我儿子也加入了我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个肉夹馍当中。
0: 进金矿的儿子进洋洋，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和父亲一起传承肉夹馍。周末他照例和母亲学习打白吉馍。
2: 来，我说你教你学打馍啊。先把面包开，知道吧？中间添水，你知道吧？啊，来来，你来试试，来，啊，咱这再添点水，再点，少添点啊，对。啊，那就搁面上，搁干哪肉？
0: 面团柔质光滑，粘性随韧性的提升而消失，保证制作口感。形面则将这种质感进一步提升，纠缠在一起的小麦蛋白分子网络通过热运动舒展开来，重新排布，面团内应力消除，不易回缩变形。
2: 这半个小时基本上都可以打磨了。
0: 反复揉搓，面剂被搓至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从大头开始回卷面团，随后用力按压，这种螺旋结构利于多层次口感的塑造。鱼肚擀面杖的特殊构造，擀面时形成面窝，大拇指顶在面窝，手不停转动，面饼变换成中间凹陷的碗状，这样是为烙制花色做准备。随着谷物飘香，面饼上形成一圈花纹，几轮翻转烙制，面饼变得焦黄，小麦清香愈发浓郁。
2: 五分钟都好了，好了，你看三道钢丝圈，后面

0: 知道吧？这就是白吉魔，想得很，面啥都重得很。然后你爸在院里煮肉了，叫你爸给你们夹肉夹馍吃。
1: 你这边都教教你做了个肉啊，走吧。
2: 好，
1: 精致的五花肉，你看精致的看，叫这肉都要修修，知道吧？你要学习点，知道吧？切成这个小块块，知道吧？这碗看啊，到水里边浸泡了，知道吧？洗干净，
3: 肉皮要薄，越薄的肉皮越是好肉。
1: 这个需要空镜，知道吧？
4: 一口大锅立于院中，沸腾的是陈年老汤。

皮酥脆飘香。

0: 自己长大的寻常美味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深知酒香也怕巷子深，传统风味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工坊内，季洋洋和面点师傅正制作一种更为松软的白吉馍。
1: 同时今天把这个馍咱们要研发的软一点，因为南方人的对这个馍的口感都要求软一点。
0: 和面时加入牛奶，蛋白质提升面团弹性。

0: 食肉夹馍、牛排肉夹馍等一系列新派口味相继诞生。为了使得远方的朋友和食客也能品尝到来自西安的味道，在父亲的支持下，季洋洋还探索出了肉夹馍冷链运输的模式。
1: 喂，郑总，货过两三天就到了，收到加热一下就能吃了，刚装车已经走了。现在要传播的话，肯定是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渠道，包括短视频直播，还有一些文章呀之类的，去把这个西安本地一个很特色的美食来推广给全国各地的食客。
0: 在保持经典味道的同时，作为年轻人，他们将巧思和创意注入传统，在西安这座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里，传承千年的古老风味也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微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点一首如果爱忘了。曾经的我们让许多人羡慕，现在的我们让许多人称得上是意难平。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啊，有很多人呢，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很幸福，可是最终阴差阳错没有走到一起，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遗憾吧。一起来听如果爱忘了。

无敌这位朋友留言说，主播你好，我想要听放纵这首歌。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要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安静下来，做自己该去做的事儿。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孤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在你有压力或者有委屈的时候，不妨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听听歌，一起来听放松。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高血压是老年人常见问题，饮食调理可以说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中医认为，高血压以肝肾阴虚为本，以肝阳上亢、痰浊瘀阻为标，所以在饮食上对肥甘厚味燥热之时要适当的忌口，适宜选择具有补益肝肾、化痰降浊的食物，比如猕猴桃、无花果、菠菜、木耳、南瓜，还有山楂、芹菜等等，这都适合高血压的朋友食用。

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情绪对于人的健康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理，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退休之后，因为不上班了，老年人的活动圈子会变小，这会造成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质疑，而时常感到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怎样改善呢？告诉您，加强人际关系，进行适当的社交，对于获得良好的情绪状态是非常有效的。祝朋友们沐浴在快乐的情绪中，生活幸福充实。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余生没什么不可放下。如果你今年四十多岁了，你的人生余额已经不多了，相当于手机还剩38%的电，盼着不烧，得省着用了。后台程序工作、家庭应酬费电得很，无关紧要的事就放下了。60岁就剩18%的电了，得关后台了，只关心重要的人和事，不多了。相当于手机还剩38%的电，盼着不烧，得省着用了，不多了。相当于手机还剩38%的电，盼着不烧，得省着用了，不多了。相当于手机还剩38%的电，盼着不烧，得省着用了。

0: 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有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54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

0: 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

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龙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兴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棉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映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

像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用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静安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地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些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一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

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次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0: 去，别停了。
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0: 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

志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Geo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汪苏泷、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起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

唱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百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贤文尊，又称汝窑贤文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卸

细小枝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枝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镜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镜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镜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镜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五供及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对镜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镜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
老瓷器，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100户发展到近1000户。磁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穆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5根金条买下。2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44.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腹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器具、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锯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

兴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30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旋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20%，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1%，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灵隐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

世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冥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灵室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祠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

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三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烨、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政的周恩来总理在手术前仍牵挂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防治，他的一句你还不赶紧去，让在场的肿瘤专家李冰热泪盈眶。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位从延安起步的女军医临危受命筹建新中国首座肿瘤专科医院，她曾扎根河南临县等癌症高发区，破解食管癌病因，牵头完成全国癌症死因调查，编撰三部里程碑式著作，绘制中国首幅恶性肿瘤地图集，用毕生心血铸就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基石。那么在战争年代，护士学校毕业的李冰是怎样成长为延安的女军医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她是怎样从零建起中国第一所肿瘤医院的？在艰苦年代，她是怎样完成闻名世界的全国癌症普查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李冰。李冰原名李双凤，1920年6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父亲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开国上将李克农。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他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英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李冰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在这样的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培养成了一副坚强果断、刚毅豪放的性格和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1936年，他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芜湖义基山高级护士学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的母亲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而且再过两年就能拿到毕业证，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他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而后赵英一家人回到老家朝鲜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此时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英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不知何故消息没有送到。毕业后因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冰便留在了义基山医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而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他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成长为手术室护士长。1941年3月，李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从敌占区安徽芜湖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李冰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行前李克农叫他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在重庆，周恩来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

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恩来又问他，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李冰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李冰在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曾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在短暂停留后，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李冰也在队伍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他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两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他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三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两年还不行？就这样，李冰就被分配到了中央医院。虽然没上过医学院，但有周恩来和父亲的谆谆教导，李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做助手干起，一直到直接操刀，终于成长为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延安中央医院成立于1939年11月，直属中央卫生处领导，作为我党我军在艰苦战争年代创立的第一个正规化医院，它在支援前线、改善边区卫生状况、提高当地军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医院设在一排窑洞里，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连一台 X 光机都没有，听诊器、血压计一个病区才有一套，消毒设备只有一个很小的高压消毒锅，不足就用笼屉蒸，抗菌素如磺胺类、青霉素类也得不到稳定供应，很多伤员的伤口只能靠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来消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李冰开始了他全新的从医生涯。为了弥补从护士到医生的差距，他如饥饿之人扑向面包，将所有工余时间都投入到啃书本或到延安医大听课中，疯狂恶补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李冰跟着金茂月学习妇科，向苏联野战外科专家阿洛夫学习野战外科，中央医院的前后几任院长傅连璋、何木、周泽昭都是他的老师。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精神，李冰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很快成长为中央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当年的李冰身上没有娇娇二气，工作泼辣满活力，业务能力强，是中央医院稀缺的女性外科医生，也是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最佳人选。他给毛泽东当了一个月的保健医生，虽然时间短，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叫李宾特洛夫，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冰聊天时说，你就叫李宾特洛夫吧。这样李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由毛泽东给起外号的人。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冰作为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第一次经历了在战火中救治伤员的考验。战斗中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农家土炕既是手术台又是病房，有敌情就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敌人走了再把伤员抬回来。李冰负责一个野战救治所，700多名伤员分散在各个山沟，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诊治伤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李冰，他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高烧持续不退，最终陷入昏迷。周恩来闻讯后派出罗清长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李冰送过黄河，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李冰才慢慢恢复健康，重返前线。

1948年四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全国解放的曙光出现。鉴于李冰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西北野战军授予他一等功臣奖章。李冰的英雄事迹刊载在边区报纸醒目位置，经过层层选举，他当选为中直机关的妇女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新征程，正值年富力强的李冰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北京，在中直医院先后担任外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在岗位上尽情施展着他的才华与抱负，为日后投身抗癌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来到1956年，卫生部在健康普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旧社会遗留的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癌症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临县更是食管癌的重灾区，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子几户人家同一天出殡的事情。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做出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并果断拍板，创立新中国抗癌事业，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与研究所，为百姓筑起生命健康防线。兼具战火考验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的李冰，被卫生部任命为肿瘤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和肿瘤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李冰临危受命，不知疲倦地搞基建、选人才、配科室、买设备、抓管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将日坛公园旁一片杂树丛生的乱坟地改造成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科室齐全、人才济济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李冰来说，这仅仅是抗癌战役的开始。1958年，李冰带着周恩来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嘱托，带领北京医疗队赶赴临县，奔赴食道癌防治现场。1959年，在听取了李冰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临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临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冰几乎每年都要去临县检查蹲点。当时临县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冰好几次因心脏病晕倒在现场，幸得同事们及时救治，才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李冰仍坚守一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当地水质、土壤结构、家族遗传和饮食习惯入手，对临县在内的整个安阳地区以及太行山周边的晋、冀、豫三省的18个县开展普查。经过对获取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分缕析，终于找到了食管癌的重要病因、亚硝胺等因素。他们研发出拉网式排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优化饮食饮水卫生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摸索出了寻找癌前症状、进行阻断治疗的科学防控策略。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临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此后，李冰又把这种阻断治疗、预防研究的食管癌防控策略相继推广到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其他肿瘤高发地区，并获成功。在一线攻坚的同时，李冰更着眼于全国抗癌事业的长远发展，牵头推动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程，为我国肿瘤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秋，卫生部在天津召

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吗？在另一次汇报时，周总理翻阅了李冰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李冰回答：15年了。周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李冰醍醐灌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冰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临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3年到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动员近100万各级卫生人员，在既往地区性调查的基础上，对全国7.5亿人口开展死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2年艰辛，终于基本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数字、地理分布规律等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李冰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为国家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奠定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国际地位。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李冰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千钧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前后，由于病情发展，加上当时治疗手段有限，数次手术已经无法阻止病魔吞噬总理的生命。1975年隆冬，周恩来病情恶化，为了延长他的生命，中央批准为总理再做一次手术。手术前，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李冰同志来了没有？李冰迅速赶到，俯下身子：我在，总理有什么指示？周恩来非常吃力地问：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李冰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听闻此言，李冰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感人的画面后来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永远镌刻在李冰心里。他牢记周总理嘱托，心怀黎民百姓，在降服癌魔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毕生心血。1982年，李冰当选为党的12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67岁的李冰退休了，但依然担任着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领导小组的职务，继续奋战在抗癌事业上。80岁生日时，李冰在医院里栽下了一棵松树，并留下遗言，死后将骨灰撒在树下，他要永远和医院在一起。2002年7月30日，李冰终于放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肿瘤事业，走完了82年的不平凡人生。作为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身边皆是身居高位的革命前辈，凭借自身资历、能力与突出贡献，再加上深厚的人脉，她退休时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冲击更高职位也并非不可能。但为了挚爱的肿瘤事业，他两次主动推辞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始终坚守局级岗位直至退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从不用优势资源为己谋利，却将其全数用在肿瘤

发展建设中。如果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李冰留给我国肿瘤事业的一座丰碑，那么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职业操守的绝对坚守，对金钱名利的超然淡泊，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看不见的财富。这份穿越岁月的精神品格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览百年潮，原作者冉阿丽，

做不给到顶，拢做回头。

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1: 新闻聚焦：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
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1: 环球军情，伊朗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日本海上自卫队取消美军战机在日本加贺号护卫舰上进行起降训练计划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请听特约记者张兆广、刘江瑞、方倩的报道。
0: 这几天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课程思政专题集训，数十名骨干教员通过理论授课、现地教学和课程实操等6个环节全方位淬炼课程思政自主设计与实践转化的能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郭马坤：
3: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抓住关键，有的放矢，遵循专业课建设逻辑和人才培养规律，引导教员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精炼授课语言，精心设计课堂，集思广益，合力打造精品课程。
0: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还经常组织聚焦课程思政的青年人才成长沙龙，年轻教员通过沉浸体验、多维复盘、互学互鉴等形式探讨精品课程的打造路径。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林伟婷介绍说，大学全面推开人才加工程和立教系列活动，帮助青年教员快速成长成才。
4: 大学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员提供学习平台和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导师部队型、访学交流、专题培训、国际合作等渠道，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0: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0: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些年，信息支援部对工程大学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构建穿插式、渗透式、研究式等多样化军校课程思政范式，把科学原理和革命故事、工程实验和军事战力有效契合。去年，学校打造的高等数学入选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齐心社，
1: 我们把握学员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发出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集、课堂微视频、科学家传记等系列课程思政配套资源，实现真事牵引、真人示范、真学强能，有力提升了铸红育人的治校水平。
0: 陆军工程大学以院士名字命名的毕德显班、钱七虎班是两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近些年，他们依托信息通信、防护工程等优势学科，配齐配强导师团队，强化学员科研实践锻炼，培养了不少高素质军事人才。学校树立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突出对学员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考察，充分发挥特色俱乐部的平台作用，构建学、研、创、建、赛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学员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陆军工程大学刘军，
2: 我们坚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通过顶层设计牵引、制度机制保障、世界平台支撑，推动人才培养实践，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从重合格达标向重能战善战的质的跃升，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过硬人才。
0: 如何深化科研和作战需求精准对接？如何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快成长成才？是海军工程大学党委近几年开展工作的着力点。作为拥有军队重点实验室的高等军事院校，海军工程大学建立了新入职教员科研启动机制，积极推动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度参与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海军工程大学赵长鹏，
3: 我们聚焦重点科研需求，常态化组织科研人员海疆行活动，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和部队时装需求对接会，帮助科研骨干快速理解国防科研的实际需求，有效缩短了从院校到军工科研主战场的适应期，确保科研成果落到实处。
0: 近年来，军队院校紧盯军事斗争准备新需求，积极推进构建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课堂同战场衔接愈发紧密，打仗人才成长周期明显缩短，逐步建成全员、全时、全域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格局，为战育人驶入规范化轨道，向高水平迈进。
4: 以下关注新闻。记者王成、王立军报道，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近日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双方部分参训官兵参加。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区分两个铁运梯队从二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都离境完毕。据了解，这次联训是中蒙两国陆军深化军事交流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两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并肩协作，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续写睦邻友好，有效提升了联合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0: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

0: 东五省一市招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记者了解到，由于检测时间长、程序复杂、检测注意事项较多，为方便参加检测，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相关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参加检测的对象区分高考分数公布前与公布后两种，一种是初分前通过2026年空军招非初选或复选，预估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考生；另一种是初分后通过2026年空军招非初选或复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有希望录取的考生；或者是参加2026年空军招非高考前定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部分项目需要复查的考生。初分前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18号至22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初分后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24号至28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复查的考生于6月25号至27号分批次进行复查。报到地点为空军招非局南京选拔中心，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46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3: 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
4: 在西北戈壁某陌生地域，各作战单元迅速完成部署，连通指挥链路，某型防空导弹蓄势待发。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广镇介绍说，这次实弹演练全程不设预案，无预设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情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情，全方位考验官兵们的临机处置能力与新装备作战性能。
5: 我们在训练中要发现和牢记地杂波的特点，同时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电子环境，新型防空武器系统更加强大的性能和更加多样的手段，还能检验我们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
4: 在戈壁腹地，发射车的车体表面温度最高达60摄氏度，风沙肆虐时能见度仅有2-3米。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沿海地区转战到大漠戈壁的官兵们出色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的训练任务，有效检验了新型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东东：
6: 我们摒弃传统训练模式，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演、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激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素质。
4: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奇报道。
0: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7: 联合防汛搜救演练以构设军队支援地方实施抗洪抢险为背景，模拟有群众被困屋顶为情景展开。演练过程中，在模拟共轴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江苏省宜兴市人武部民兵救援分队操纵飞行救生圈、飞行救援艇、无人救援艇等多型新制无人救援装备立即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迅速出动直20直升机，采取悬停吊挂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江苏省宜兴市人武部王斌：
8: 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9: 全车追，下水。
7: 演练中，参训官兵还立足陌生水域设置实战险情，接续开展了冲。

0: 橡皮艇操控、编队行进与水上搜救等科目的训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王华介绍说，他们通过参加这次联合防汛搜救演练，有效优化了军地协同救援机制，为后续完善抢险处置方案提供了参考。
1: 这次我们在陌生开放水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紧急救援训练，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
0: 特约记者郭峰宽、汪飞、彭冰杰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肖志勇、罗卓汉报道。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腹地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围绕快打快撤、侦察监测、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核心实战技能展开专攻精练。考核中还临机设置战斗减员操作、阵地快速转移、突发敌情应对等多种复杂战术特勤，锤炼官兵临机应变的战场思维和班组联动的战术素养。
3: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了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越过所有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南部的攻击力度。声明称，伊朗此前已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军队必须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郊区的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紧急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的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8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德弗林称，接下来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采取行动，并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2: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泽连斯基表示，该模式是目前终止冲突最快捷的方式。他强调，乌方追求的并非单纯结束当下的战斗，而是实现能够杜绝战争复发的根本性停战，从根源上化解俄乌冲突。同时，泽连斯基对停火条件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此次停火必须具备全面性与可监督性，且需要美国、欧洲等国际伙伴参与，搭建完善的国际监督机制。
4: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 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一项重要训练计划。按照原来的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要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当初日本之所以要开展这项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加贺号护卫舰航母化升级。而现在之所以要取消此次训练计划，日本给出的理由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另外一个理由是可能会出现恶劣天气。长期以来，日本和美国依托各类联合训练不断深化防务捆绑，美军战斗机跑到日本舰只上进行训练更是经常的事情。那么这次训练计划取消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5: 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突然取消既定训练，官方给出的理由呢较为笼统，说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了，还有一个理由是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魏老师，这种说法在您看来是否成立呢？
6: 我认为这两个借口和理由都不一定会成立。如果是出现了恶劣的天气，美国和日本可以协调训练的时间和训练的地点，那么在海情海况不太复杂这个状态下去进行美日舰机的合练。如果说是出于对运用的安排，那以前制定的这个计划和现在制定的计划如果说存在了这种冲突的情况，那肯定是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军事训练更加的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会派出 F-35B 这种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隐身战斗机在加贺号进行训练，可以说呢是在日本轻型航母作战能力生成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舰机合练。
7: 所以这么重要的训练不应该是说取消就取消的，那您认为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6: 第一种可能性，航母出问题了。加贺号轻型航母它改造的时间节点，它应该是在2022财年到2024财年进行第一阶段的改装，第一阶段的改装已经完毕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也使用 F-35B 在加贺号进行了这个测试，加贺号成为真正的具备实战能力的轻型航母，不仅要体现在面子上，也要体现在里子上。第一阶段的改装主要是面子工程，那么针对它外部的这个飞行甲板进行拓展，进行耐高温材料的铺设，针对这个 F-35B 具备简单的这个保障能力。那第二阶段的这个改造就是让它具备航母的里子，也就是最终完成航母化的这个最后一次改装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第一阶段的改装没有达到100分，还要查缺补漏。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改装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就会导致不太适合去和 F-35 进行舰机合练。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它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会比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进行联合训练更重要呢？因为现在日本它的军事扩张野心在高度的膨胀，那么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都有用兵的图谋，这个加贺号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或者说呢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7: 那么据了解呢，2024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是首次在日本加贺号上实施了起降。那么到目前为止 ，F-35B 与加贺号都进行过哪些磨合？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和之前的 F-35B 在加贺上起降有什么区别吗？
6: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和加贺号已经进行过简单的舰机合练，主要是针对它重新设计改造之后的飞行甲板进行验证，看一看它的布局是否合理，还有一个就是甲板上所铺设的耐高温材料能不能承受 F-35B 发动机尾喷管它所喷出的这种热焰。那么此前的起飞和降落只是测试和验证在日本的轻型航母上 F-35B 它能不能飞得起来，能不能这个降得平稳，那么现在是要检验 F-35B 它利用日本的轻型航母啊进行支援，它能不能进行作战？
7: 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可能会更加贴近实战化一些。
6: 对，是这样的，也就是实战化能力的这种验证。这样的话呢，不仅要从加贺号上要能够飞得起来，还要依托于它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这种战机和战舰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沟通。
5: 近年来，日本先后对出云号和加贺号进行航母化升级。此外呢，在前段时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废除了现有的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改为水上舰队。水上舰队下设三支水上战群，由出云号、加贺号等担任旗舰，同时新设水陆两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那么，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来尝试的兵力重组计划，魏老师，您觉得未来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航母化改装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如何运用呢？
6: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已经抛弃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至今的88舰队的这样一个海上兵力构成的体系。现在要打造的呢是三支联合舰队，其中有两支就是轻型航母编队，它会以改造之后的加贺号和出云号作为两支轻型航母编队的旗舰，然后的第三支联合舰队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以反水雷和两栖兵力投送为主，也具备一定的反潜的这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进行了兵力的融合重组之后，每一支联合舰队它的规模都有所扩大，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以前是以防御为主，主要执行的是反潜任务、防空反导任务，但是现在呢，更加强调联合舰队，尤其是轻型航母编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甚至是偷袭能力。
5: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机场等军事平台供美军使用，逐步提升日美联合演训的融合程度。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6: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 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舰机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他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地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他所勾结的国家就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他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他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他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5: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

0: 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

0: 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

0: 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携带渔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上蝶》。这首歌呢，是游戏《阴阳师》。

魂牌的主题曲，2020年12月7号发布。周深演唱的这首《海上蝶》，曲风婉转悠然，于清风淡雅中让人感受到游戏人物的情感。整首歌多次出现短句，配上唯美的旋律，勾勒出为了爱和为了自由的纠缠与不羁。这首歌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从歌词乘着海浪潮汐赴梦境再相遇，怀着朦胧爱意念缱绻的诗句，如果摇曳舞姿能幻化成蝴蝶羽翼，夜色千灯陪我，孱弱也向天空飞去。从这样的歌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整首歌的那种婉转轻盈，沁人心脾。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郝在京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你能下海，他也能下海，而独独长海人永为人先。郝在京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编辑。2009年仲夏时节，郝在京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郝在京的文章《小岛外面是大洋》。鱼、木鱼、渔猎，自古渔猎并称。猎手在森林中追捕野兽，渔民在大海里追捕鱼类，渔民也是猎手。渔民不但是猎手，而且是更加高明的猎手。想想看，追捕野兽还能看得见，捕鱼却形同大海捞针。猎手骑马坠地还能改成步行，行船却要对付那变幻莫测的大海，翻船就是灭亡。当个渔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艰难的转变。人类原本是猴子，猴子属陆地动物，天生擅长爬树，也能下地行走，于是变成直立动物。可你见过哪条鱼竖着游泳？你又见过哪个鱼人长出鱼鳃尾鳍？对于人，下海斗浪那是创举，也算变异基因的努力呀。穷追原始根基，我感到自己似乎接近了獐子岛人的文化基因。捕鱼在各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更大，渔民理所应当战斗力极强，那么这渔民出身的獐子岛人也就天性能干。农民属牛，牧民属马，猎民属虎，那么渔民属什么？我惊异地发现，十二属相全是陆地动物，为何没有鱼？獐子岛人说了，水里也有十二属相，那水底觅食的海参就是温顺的海牛，那浪里穿梭的带鱼就是奔驰的海马，那吞噬同类的鲅鱼就是凶狠的海虎。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獐子岛人历来从事渔业，他们熟知小岛外面是大洋。在遥远的年代，即使小岛上獐子成群，鱼虾扑岸，祖辈们仍然把生命释放于长天沧海，不惜风浪之险奔赴远洋。从这个小岛出发的渔轮东出日本海，南下印度洋，比郑和下西洋跑得还远。到外国人的家门口渔猎，那不是一支英勇的远洋舰队吗？可又不止于此，除了捕捞业以外，獐子岛还有发达的海上养殖业。别看岛子小，加上周边的海洋经济区，可控面积居然有50万亩之大。岛上水肥，鲅鱼小苗安然滋长，长到指甲盖大，空运南方，投入温暖的海水，快速长大后又回到北方老家，在清澈凉爽中积聚。

周边海域建成了现代海洋牧场，獐子岛人在此耕耘海田。这里的人们既是渔民，也是牧人，还是农民。现代的獐子岛人使我的思绪又回到古代的敦煌人。敦煌秘史持续演进，频频落败的农人警醒了。他们不但开始学习骑术，而且给战马披上钢甲，终于战胜畜牧群落。半农半牧的人们开始重视军事，筑垒摆阵，弄得狩猎群落无处施展，最终还是先进者胜出，因为它能综合各种生产方式的优点。这使我想到獐子岛的优势，正是利用科技手段综合农牧渔业各种生产方式而成。岛上的优势吸引着大量外来劳力，这岛的公共设施完备而先进，医院有 CT， 社区中心免费上网，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养老院，本岛居民人人享受终生保障，所谓小康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吧。谁不盼望小康？有的地方埋怨缺少成功的条件，有的地方成功了又是昙花一现。对于追求者，这小康日子似乎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求。现在海市蜃楼就在我们眼前，不但看得见，而且摸得着。小康世界神龙活现，怪不得十二属相还有个龙，能上天，能入地，更能下水，海陆空皆能，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龙生于水，獐子岛近水，这里的人大概是属龙吧。可是你能下水，他也能下水，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而独独獐子岛永为人羡。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泡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登陆艇主体是大通舱，艇前门斜立，舱盖一节一节拼合，大炮就引入登陆艇的腹内。登陆艇尾部的上层建筑是驾驶台，两侧舱室里固定着供艇员休息的双层铺位，妈妈兵和婴儿优先。这么小的娃就经历远程海上颠簸，当妈的能不心疼？张家楼的婴儿是伴随隆隆炮声出生的，睡梦中常被惊醒，哇哇大哭，待炮声止息又安然入睡。他们已经习惯了被震天动地的炮声洗礼，在轰隆马达声中颠簸还是头一次。登陆艇开出海洋岛太平湾向西行时，风浪突然大了起来，这一带海域无风也起浪，浪涌特别大。看海面浪头并不高，浪花也不密，登陆艇却摇晃得厉害，前后跌宕，左右摇摆，浪拍船舷，巨大声响几乎震破耳膜。登陆艇航速慢，直到进入长山群岛腹地海域，由岛屿遮挡，才逐渐平静下来。70多海里的航程，航行时间长达5-6个小时，纵使在风浪中磨砺过的女民兵们也被颠簸得异常难受，没经历过狂风巨浪的小民兵们折腾得脸都黄了，有的呕吐不止。有人说襁褓中的婴儿一般不会晕船，不晕怎么会哭闹？狭小的舱室，摇摆的船艇，即使腾出一只手抓住床沿，不稳住身子也会碰头。乘风破浪这一路，背枪抱孩子的妈妈兵们格外辛苦。登陆艇穿过长山群岛海域，沿着大陆架向西南行驶，看到辽南的陆地了，路经大连湾了，山峦环绕的大连终于到了。登陆艇直抵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艇时女民兵们背着枪抱着孩子，有人因为晕船

0: 踉踉跄跄，踏上码头才感觉好受一些。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八个全副武装的女民兵，几个扮装女孩，四个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大炮从艇上推下来，由事先等在码头的卡车拖着，送到位于干井子区的营城子靶场。张淑英他们乘车穿过大连市区，到达靶场附近的部队招待所。曾经走过的路线，两年之后又重新走了一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鱼眼的由来的传说故事的上集。大渔船的大桅杆上都吊着一个铁桶，出海打鱼时，有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扶着拴桶的绳子，一手拿着三色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儿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转舵，奔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把站在吊桶里向大海撂哨的人叫做鱼眼。鱼眼的小旗指到哪儿，船上的人就招呼鱼眼指路喽，快去发财哟。不一会儿就把这船划到鱼眼指的地方撒网，果然是网网不空，有大鱼。鱼眼本事高低关系到渔船打鱼风线，所以渔船和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劳金，自古以来没人攀得了。船上的伙计也都服，再吝啬的船主也认着付着劳金。五年间，渔家人坐山板出海打鱼，没有鱼眼，也用不着专人撂哨。打鱼船多到五桅五篷载200担重的鱼虾，在海上打鱼是越走越远。哪一艘船上都是船老大带24个伙计，不用说，这大船是船主了。船主上船，雇个船老大，让船老大挑伙计。这船老大雇人，一般都挑那身板棒的。想不到有个姓李的船老大，偏偏雇了一条腿的一个渔民当伙计。这个渔民是广陆岛人，姓吴，本来是个打鱼的能手，体壮如牛，却不想在一次出海时被鲨鱼拱翻了山板。他手拿着鱼叉斗鲨鱼，鲨鱼被他叉死了，他也被鲨鱼咬掉了一条腿。残疾人出不了海，家里上有70岁的老妈妈，下有2个10来岁的儿女，家境不富，又折了这顶梁柱，日子过得很紧了。想到船主家找活干，谁也不顾一条腿的瘸子。这一天他正在发愁，恰好遇到从长山岛来的渔船，和船老大唠起打鱼的事儿。船老大觉得这个人对海流鱼汛了如指掌，船上正缺这么一个人出点子，又看着残疾人可怜，就用他当了五桅大渔船上的伙计。这吴瘸子一上船，有的就开嘀咕开了，哎，弄个一条腿的上船，不能挑不能扛，扯累咱大伙多出力，24个人的活计23个人干，这船老大也太那个了吧，他当善人沾咱们大伙的光，弄个残疾人咱们大伙

还没等船老大吩咐活，有人就指使新来的这个吴伙计：“哎，吴老弟，挑担清水上船吧。”这吴老弟可真听话，提着木桶，拄着拐，迈着瘸腿就要走。这憨厚的伙计又不忍心了，抢过这木桶，跑着提回了水。吴老弟怔怔地看着提水的伙计，眼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船老大走过来，知道了这件事儿，火了，冲着伙计们说：“咱们都是卖背尖子的渔家人，到这大船上来干活，我当船老大的没吱声，是谁指使这吴大哥挑水为难他啊？往后谁要再敢干这不仁不义的事儿，我李老大就动五八事儿把他打下船。”告诉弟兄们，这位吴大哥是我请来的能人，多打鱼虾全靠他，他要和我住一起，船主得给他拿和我一样的双份捞金。伙计们一听全愣住，船老大的脾气他们知道，说话那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们要给这个瘸子双份捞金，看来这个孙膑式的瘸子只有两下子。吴老弟含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我一定卯足劲儿干，少拖累大家。”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就都说：“哎呀，咱都是卖背尖子的，相互帮个忙嘛，应该的，应该的。”那在以后的日子，吴亮又做出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请听鱼眼的由来的下集。

0: 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一案释法，民警直言年度个税汇算，谨防退税骗局。本期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骨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现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海岛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2025年2月24号，对于海岛人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大连市一季度重点项目开工动员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宣布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正式启动。
2: 我宣布大连市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总投资79亿元。

0: 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机制建设。长海跨海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大桥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以大海独特的韵味和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了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每年的3月1号开始，年度个税汇算正式启动，不少人又将迎来了退税的惊喜，领到属于自己的红包。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些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利用各种诈骗手段企图骗取您的钱财。为了保障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提高警惕，学会识别常见的骗局，确保您的退税之路安全顺畅。说到退税骗局的套路，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纳税人对退税流程的不熟悉实施诈骗。像不法分子伪装成税务机关，通过短信或邮件发送退税待领取的信息，诱导纳税人点击链接登录钓鱼网站窃取个人信息。也有的骗子声称可以帮忙多退税，但要求提供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等信息，并收取服务费。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导致资金的被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的风险。还有的骗子以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减轻个人负担为幌子，诱导纳税人填报虚假的信息以增加退税金额。这种行为不仅可能被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后果。警方提醒，对于个税汇算退税要牢记三不原则，就是不点陌生链接，不将个税 APP 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提供给陌生人，不相信汇算退税的特殊渠道。正确的办理渠道就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或税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申报。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座海岛记录了两代守岛人守护海岛、服务岛民的行善之举。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
1: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9.2海里的一座海岛，是中国北方第一高岛，首个富碳海岛灵山岛。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跟随着父亲的足迹去实现他未实现的理想，不忘初心，心系故乡，别忘了自己是灵山岛人。临走前父亲对我说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父亲在灵山岛毛家沟村当过十几年的支部书记，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守岛人。他总是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奔忙于这片

亲当年问我的这句话，其实我内心早已有了答案。我接过了父亲肖书记的头衔和首党接力棒。18年来，带领毛家沟村的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上砥砺前行，摒弃杂念，心无旁骛，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双手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在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11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3: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

0: 果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二标段、三标段和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三分之一。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三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石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下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

0: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于腔肠动物门，折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

0: 都会有人被海蜇蛰到，被蛰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